江德一见面啊，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认为自己是白日做梦，神经错乱。但是仔细一看，这又千真万确。说起来，这两位大侠就是施德仁、黄天霸的贵人，人家两个人就不是当差的，不吃皇粮，人家是自由人，闷踏三山，闲走五岳，人家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发自内心，他们对施德仁非常尊重，对黄天霸、赵壁等人非常欣赏，愿意帮忙，所以担着很大的风险拔刀相助，在每次重大的关头他们都出面。但是办完了事之后，到领赏的时候、庆功的时候，人家蔫溜了，视功名如粪土，这些玩意儿对他们没有吸引力，要不怎么叫世外的高人。就拿前者来说，大破玉泉山、凤凰岭这二位大侠，那也付出了代价，担着多大的风险呢？事成之后，两个人照旧双双离去，庆功宴上没有他们的份儿。打那以后，他们依然是遨游四海。没想到今天又是重大的节骨眼上，俩人又露了面了，这不是贵人，这是什么呢？所以把赵壁乐的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这嘴嘚吧嘚嘚吧嘚，除了介绍经过之外，净说拜年的话了。两位大侠瞅着他一个劲儿的乐，张玉就说：“乌鸦混着乌鼻给子，你这个小子就是长了一张好嘴呀！”废话少说，头前带路，领着我们弟兄去看一看，会一会怎么一个孙道良，再看一看怎么样一个梁道成。好嘞，现在咱就起身。不过二位大侠呀，我向你们透个底，这个叫孙道良的，过去我听说过没见过，今儿个第一次接触。这个家伙号称千里必行仙，赛申公豹，鬼点子多的是，而且狂妄之极，不知道他有什么拿手的东西。再加上那个梁道成这个妖道也是诡计多端，而且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我二位大侠千万留神，不可大意啊！我好不容易把你们二位搬进来，咱一块玩完就犯不上了，岂不是鸡飞蛋打，功亏一篑？你们二位千万不要骄傲。乌鸦混着乌鼻给子，冲你这么一说，请我们去跟不去也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两个人去了什么用都不管，我看咱还是各行其事，你爱搬兵你就去搬兵，乌鸦我们弟兄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欧阳德点头，乌鸦我们还是溜达我们的吧，少管闲事。别介，二位大侠、二位爷爷，爹，你们是我的亲爹，行不行？我现在呀，心里都乱套了，嘴说话没把门的。您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

在势在燃眉之际，耽误一会儿，那几个人性命难保，尤其是盗宝贼梁子成再跑了，带着5颗宝珠，再想。

0: 就没有办成的事儿了。您说是这个理儿不？黑世杰也说，妥了，我老师说的一点都不假哟。你们二位到哪儿去都是手到病除啊，好像探囊取物差不多少。你们二位别挑我师傅了，干脆跟我们一块儿快点去得了，我求求你们了。
1: 哼，这一对狗师徒，行行行，一唱一和，好了，既然如此，头前带路。
0: 好嘞，二位随我来。
1: 离开树林，重返对松山铁瓦观。赵壁跟黑志杰离开这座庙宇的时候，天还没黑。再下了山，再遇上欧阳德和张玉，再返回来，天都已经黑了，屋里都长着灯了。他们到了铁瓦观前一看，冷冷清清。你看白天做道场，善男信女有的是，到晚上没人了，因此显得十分空旷。来到墙外头，赵壁用手一指，到地儿了，就这。你别怕，把心放下，到里边讨敌骂阵，不用偷偷摸摸的。
0: 我还用偷偷摸摸的吗？有你们二位保护神，我没有可怕的事儿。走，徒弟，进院。
1: 二人飞身上墙，然后双腿一飘，飘到头层院里。往院里看，黑漆漆，伸手不见五指。屋里头没点着灯，顺着院子门洞，他们到了二道院，再抬头一看，左右配方灯光闪动，里边一声高一声低，正有人闲谈。
0: 赵壁一看，妥了，嘿嘿，这回无所顾忌了，把小片刀一晃，小脑瓜一拨了，呀，你个呆！我说屋里人听着，赵壁、赵连成来也，孙大良前辈在屋没？请你出来一趟，赵壁来了。
1: 屋里的铺把灯都吹了。能静留一分钟，黑世杰说呢，
0: 不用怕哟，明人不做暗事啊，干嘛偷偷摸摸的，赶紧出来受死吧，别喽，快出来吧。
1: 紧跟着门呲牙一分，从里边蹭蹭蹭窜出仨人来，头一个孙德良，第二个梁道成，第三盗宝贼梁大成，都手提着家伙。
0: 往院里看了看，就俩人，一个是赵壁，一个是黑世杰。往周围看看，不见人影。
1: 他们把手往后一招，出来二十几个小老道，点起灯球火把，刹那间院里的倍儿亮。再看孙大良，晃了晃苍蝇栓，打量赵壁多时，
0: 小子，你回来的可够快等的啊，我盘算的怎么的三天五日，你怎么刚走就回来了？把人这一说，你都搬来了，把好不错的找来了。哎呀，这高人都是现成的。赵壁啊，你把谁搬来了？能不能让我见识见识，开开眼呢？太前辈啊，我这个人说话向来不实信，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本来我们爷俩可以一走了之，你看，要这样那样做，我们就成了小人了。说话得算数，男子汉大丈夫嘛。说搬来人就搬来人了，要对付你，一般的人我们能请吗？就得请出来拔萃的，就得请那好不错的，是不是？稍后片刻，二位请起来吧。
1: 赵壁回头对院外的喊，黑世杰也说，
0: 二位哦，不要待着了，赶紧请起来吧。
1: 结果喊了半天没人，赵壁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俩臭男蛮子拿我耍着玩呢，把我们爷俩怼回来，他俩冒坏走了，又可要了我的命了。其实能吗？

0: 俩大侠听得清清的，心中暗笑，心说赵壁这小子太坏，得憋憋他，叫他着着急。赵壁连喊三声，俩人没言语。后来赵壁真急了：“我二位呀、啊，开玩笑没有这么开的，你真要不露面，我可没把门的了，我什么难听可说什么，乌鸦混战无比该子，我摘你的牙！”蹭蹭，两位大侠这才露面。当两个人跳落院中，孙道良仔细观看，都认得。
1: 哎呀哈！
0: 赵壁，行，真是说话算数。搬来的真不是一般般的，闹了半天，南蛮大侠张玉张的侠，怪侠欧阳德欧阳侠客。九尾九尾呀、啊，孙道良有礼了。南蛮侠张玉往前大跨了一步，让赵壁黑世杰闪到后头。张玉这个人比较文静，你别看说话乌鸦乌鸦的，读过很多年的书，也挺理智。首先冲着孙道良一抱拳：“乌鸦，孙先生。”你还记得山西万宝莲花会的事情？
1: 记得，三年前我们在一起开会，你在莲花台献艺，练了神乎其神的六合刀，使我大开眼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我怎么能忘呢？日夜蹉跎，三年过去了，没想到张大侠依然风采如故。
0: 欧阳德也过来了，把大烟袋一晃：“乌鸦，你还认识吴老人家吗？”“
1: 认识啊。”“
0: 万宝莲花会你也去了，你还练的绝活叫仙人挂画，轰动全山西呀、啊，给我的印象那就更深了。今日再次见面，真是三生有幸。”孙德良说到这话锋一转：“我二位啊，本来我应当把你们请到屋里头，让梁大爷代茶，但是咱们现在是对立面，明明我是好心，恐怕你们怀疑是不是茶里头有毒啊，我们有什么弯弯绕啊，我看就免去这些啰嗦，弯弓射箭照直崩，咱就捞干的。你们听赵壁介绍了吧？哎，是不是来救被拿的那几个人？是不是要那五颗宝珠？”南蛮侠点了点头。孙道爷真是快人快语，说的是一点不假呀。您说的点子上的，今晚来的目的还有一条。哦，说说看，哪一条？我们要捉拿盗宝贼梁大成，要把他绳之以法。
1: 哦，好，想得美，想得美。
0: 那么赵壁把话都烧全没有？你们提的条件并不难，样样都摆在眼前。
1: 梁大成就在这站着呢，他身上就带着五颗宝珠，我们拿的人就在屋里头捆着呢，没挪地方。哎，
0: 你们放心，渴了给他们水喝，饿了给他们饭吃，除了捆着之外没遭什么罪呀、啊。二位大侠，要想达到这几个条件还用问吗？你们得拿出几手来，让我们心服口服。只要把我姓孙的老孙头治得服服在地，把梁大爷也制服了，哎，怎么的都行啊，十条八条都可以。这一关要过不了，恐怕一条没一条，你说是也不是？欧阳德点点头：“乌鸦混战无比该子，残头骡子阴子，臭脚老培养的。孙大良啊，这里的湿里没米，干里没米，你半截腰插一杠子，哎，你跑到这拨弄是非，添油加醋，你是个罪魁祸首。既然如此。”

我欧阳德先会你一会。说着把掌中大烟袋一晃，肉就跳上去。他这烟袋三尺三长，粗细跟鸭子耳差不多少，头前是白铜的大烟袋锅，后边是红铜的烟袋嘴儿。平常真能抽烟，这一烟锅子能装半斤烟叶。打起仗来，这是特殊的兵刃，能避宝刀宝剑的，你想伤伤不了。欧阳德练的是寒暑不侵，刀枪不入，谁不知道江湖上的赫赫怪侠呀？他往前一纵，把大烟袋一晃，五丫孙德良，请进召。孙德良点点头，啊，好好好好，请稍后片刻。孙德良说到这儿，转身退了几步，跟梁道成和梁大成说：“我你们叔侄看好了，给我帮兵助阵，把绳子给我准备好了。哎，他们四个人准备四条绳子足矣，看我的！这家真够狂的，把外边肥大的衣服闪掉了，一伸手，擦啦啦啦啦。”拽出特大号的宝剑，他这把宝剑的名字叫陆陆剑。哎，据说啊，就是秦始皇佩戴的背手剑，光剑苗子长了下三尺八，剑把长了下也有九寸。这大宝剑四十多斤，手腕子上没有功力，干脆你握不住啊，何况还打仗。而且这口宝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要不这孙德良这么狂啊，大宝剑一出匣，院里就打了一道厉闪呢、啊、他把宝剑一顺，白瓦囊跨好了，二次来到怪侠欧阳德近前。欧阳大侠，久闻你的大名，光看你练绝活了，咱俩没交过手，今儿是第一次。我孙德良也打算开开眼，跟名人过过招，我也长长见识。休走，接剑，咵，手腕子一翻，白蛇吐讯，指点欧阳德的面门。欧阳德是干什么的？那眼里不揉沙子，他知道他这把宝剑相当厉害。自己虽然练的是气功，刀枪不入，分什么刀什么枪，像这样的宝家伙避不住，碰上就完了。欧阳德不敢掉以轻心，把脑袋一歪，大烟袋往外一拨，那宝剑啪啦啦，紧跟着手腕子一甩，丹风贯耳，猛击孙道良的耳门，噗，烟的锅子就扣来了。那真要给打上，把脑袋就扇没了。您别看孙德良嘴说话挺大，大大咧咧的，满不在乎，其实一伸伸手，不敢有丝毫的大意。面对强敌，他往下一低头，大烟的锅子过去了，两个人插招换式就倒在一处，一条大烟袋上下翻飞，呼呼刮风，一口大背手剑，光华缭绕，冷气逼人，刷刷刷刷刷，呜呜呜，刷刷刷刷刷，呜呜呜，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打了个难解难分。南蛮大侠张玉在旁边观战，心说难怪孙德良这小子狂啊，真有两下子。都说这小子不好斗，今天我开了眼了，嗯，这把大宝剑看出来功力来了。但是看看欧阳德，也不至于战败。欧阳德经验丰富，久闯江湖，什么人没见过呀？那功底多深呢？所以南蛮侠也不着急。眨眼之间，两个人就斗到60回合，没分胜负。孙德良一琢磨够呛啊，那还站着个张玉呢，张玉的功力不次于欧阳德呀，今天我一个人在这盯着，恐怕盯不下来呀，怎么办？我大话扔

说话的对剑呢，不见名声扫地。嗨，有历史力，无历史志，逢强智取，欲弱活擒呢。想到这，再想起白板囊带的五毒温黄球，咱没说吗？他身上带的暗器呢，两种，一种是硬碰硬的，一种是带毒的。想到这，他虚晃一剑，超身便走。欧阳德举起大烟袋，在后头就追。乌鸦混战无比干子，你走不了了，你给我站住！两个人的距离不到一丈远，就近孙德良冷不丁把宝剑交到左手，腾出右手，从兜里一伸手，拽出三粒五毒温黄球。这球有多大呀？比咱们现在玩的那乒乓球啊，小着两号，溜光湛亮，是红铜打造的铜球，但是所不同的，上面全是眼儿。这球分两层，里边那层可以灌上五毒迷魂散，往外一打，受到撞击，顺着那眼儿，那粉末就喷出来了。你要闻着粉末，顿时是人事不省，这里的又叫五毒温黄烟，因为那粉状的东西跟那烟雾差不多少，他这东西可够毒的。他拽出三粒来，因为两个人的距离相当近了，他冷不丁一转身，三粒五毒温黄球就打出来了，三点寒光直奔欧阳大侠。欧阳德知道他有暗器，就留着神呢，一看果不其然，他一扬手，盯住眼神一看，哦，扔的圆乎乎的铜球，你能打得着我吗？他用烟的锅子往外一扑了，还开汤汤汤，把五毒温黄球全给打飞了。但是欧阳德没有料到，他这球里有埋伏，一受到震动，顺着那眼儿往外冒烟儿，球打飞了，烟儿依然存在，就把欧阳德给罩住了。欧阳德提鼻子一闻，坏了，我中了计了，可知道了夜晚了。突然就觉着天旋地转，是扑通栽倒在地。孙德良一看击中了，哈哈哈哈，绑！梁德成吩咐人等往上一闯，麻尖头拢二臂，把欧阳大侠给捆上了，像烙死狗一样烙到廊下，把大烟袋也给他捡过来了。南蛮侠张玉一跺脚，哎呦，明白了，闹了半天他这球里头有埋伏，我该如何处理，是的，现在只有玩命而已。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薛仁贵二赴法场，监斩官成亲王李道宗在卫队前仆后拥之下升坐监斩棚。李道宗坐下来，心里说，我看你们还谁救薛仁贵，你们还谁有能耐，哎，看来薛礼这回是非掉头不可了。他把元臣官叫过来了，什么时辰了？回王爷，快到午时三刻了，响第二声追魂炮。是。二声炮响，如果三声炮那一响，刽子手刀往下一落，人头就落地，这就更没救了。东床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敬、尉迟宝怀，文武百官急的是团团转啊！眼看第三声追魂炮就要响了，突然间在西北方向一马趟翻呐、啊，这马像飞了一样赶奔法场。马鞍桥上有一人喊着：“闪开呀！”

这马跑的速度有多快呀、后边扬起一溜土线呢、把看热闹的老百姓、护法场的军兵吓得往两旁一闪，哗，这匹马是直接撞进法场。程咬金被眼睛揉揉，仔细定睛这么一看，哟，大老黑，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大老黑是谁？就是造袍将军老元帅尉迟恭。没想到在这时候尉迟恭进了京了，这真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再看尉迟恭，头上戴着风帽，身穿跨马服，老头子满脸都是征尘呐、出汗出的都一道一道的，衣裳都湿透了。再看那匹马，四条腿突突突突突一个劲儿的哆嗦，顺着四条腿往下淌汗，连人带马就成了汉人一般的。马进了法场，还没等站稳，不知道为什么，这匹马前蹄这么一时，呼通摔倒在地，把老元帅整个在马上摔下来。众人往上一闯，牵马的牵马，连程咬金众人把尉迟恭搀扶起来。再一看，老元帅是昏迷不醒。程咬金吩咐一声，快快拿水来。你看这个水这东西是宝贝啊，给老元帅灌下去之后，早五官通七窍啊。尉迟恭这才明白过来，睁眼睛往两旁看看，头一眼的先看见程咬金了。老千岁，我且问你，这是什么地方啊？你糊涂了，这是五朝门法场重地。哦，我再问你，那薛仁贵现在何处？在断头台上呢。他死了没有？快了，还没死呢，你们爷儿俩还能见得着。尉迟恭闻听此言，一咕噜声从地下站起来，这身子晃晃悠悠，是直奔断头台。就见这老头俩眼发直，胡子都飞起来了，如傻如醉一般。尉迟恭一边走着一边喊，那位说，尉迟恭上哪儿去了？怎么今天才回来？为什么管薛仁贵叫儿子？这里边都有许许多多的原因。自从薛仁贵平辽回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没有什么大型的战争，就是河北燕云十六州一带有零星的土匪打家劫舍骚扰地方，那地方上的势力还敌不住他们，老百姓怨声载道。为了这件事儿，李世民很生气，这才命尉迟恭为钦差大臣，起身赶奔云州，在那块剿匪，另外体察民情。就因为这么的，尉迟恭离得京，到云州啊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维持治安，另外阻止兵力剿匪。在这剿匪当中还遇上个大土匪头子，这小叫于文龙，胯下马掌中刀，是一

员猛将，据说呢是隋朝宇文化及的什么亲戚。就为抓他呀，尉迟恭费了很大很大的力量，最后终于把这些贼挤进燕山，一网打尽。但是呢，尉迟恭可没敢走，他怕走了以后这帮贼死灰复燃，所以临时扎下行辕，整日在那儿住寨，老百姓生活可得过了，无不拥护唐天子，无不歌颂尉迟元帅。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京里出了事儿，薛仁贵要掉脑袋，程咬金派人千里投书，就下到云州。尉迟恭在接这封书信的时候，正在教军场阅兵。本来他挺高兴，认为这天下太平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哪知道接着这封信，叫手下的人给他念完了，老元帅大吃了一惊啊，真好像冷水泼头，扬子江心翻了船一样。他不明白皇上为什么要杀薛仁贵，薛仁贵犯了什么罪。刚过了几天太平日子，这是吃饱了撑的。另外他跟薛仁贵的关系那太密切了，如果咱们要说征东这些细节咱们就说了，因为省略过去了，咱们多少做点补述。在12年的战场当中，那个金戈刀马的场面，大型的战斗不下100多次。尉迟恭身为元帅，亲自领兵带队跨马征杀，能不遇上危险吗？他曾经让人家葛苏文抓过他2次，打囚车装木龙，好悬没要了他的命啊！多亏薛礼薛仁贵2次把他给解救了。那时候尉迟恭就下了决心了，我要见着薛仁贵非收他为干儿子不可，这干儿子比我亲儿还亲，他对我的恩情太重了。那么到了后文书，薛仁贵淤泥河救驾，君臣大团圆，把尉迟恭乐的抱住薛仁贵儿长儿短，老头子高兴的都哭了。是李世民从中给做的主，说老元帅，既然你这么想薛仁贵，那么想薛仁贵，今天见了面了，我看呢，干脆你就收他为正式的名伶义子，仁贵啊，你就拜老元帅为义父。

贵，也是为国家养才。第三，薛仁贵血性仗胆，尉迟恭为朋友两肋插刀，这脾气对了劲儿。因此，这爷俩的感。

尽管这马再快，光路上得走多少日子。尉迟恭为了救薛仁贵，把老命都豁出去了，日夜兼程前进呢、渴了在河边上买口水喝，饿了买口干粮在马上嚼，实在累得受不了了，下了马休息一会儿。路上就是这么过来的。本来他的宝马良驹叫艾叶青纱驹，这匹马日走1000，夜走800。老元帅心急，还嫌马慢呢，光马鞭子就打断了多少根，那马屁股上全是伤了。那战马不行打，你稍微一点蹬，他就明白主人的意思了。这马也纳闷，怎么主人的脾气变了？我都使出全部的劲儿了，怎么还嫌我慢呢？因此这匹马也拼了命的往京里跑。老元帅终于算赶到长安，正遇上1个月期满要杀薛仁贵，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因为连人带马累得过了分了，所以才昏倒在地。众人急救，把老元帅给救起过来。尉迟恭不顾别的了，迈步上了断头台。他一睁眼，看见薛仁贵在法镖上被绑，见薛礼法髻披散，身穿醉衣醉裙呢。老元帅的心急翻个，赶紧扑过来，把仁贵抱到怀里，咧着大嘴，他哭开了。儿啊，你受了苦了。薛仁贵在法镖上被绑，刚才不少人祭奠法场，大伙敬酒，他没少喝呀，为的是呢，喝得迷迷糊糊，挨刀的时候不痛苦。可听见耳边有亲切的声音，薛仁贵睁眼一看，做梦也没想到老干爹来了，这就叫不见亲人不掉泪。薛仁贵那心里头一翻个，满肚子委屈涌上心头啊，眼泪掉下来。爹爹，想不到今生今世咱们父子还能见面。

为什么皇上要杀你？旁边程咬金过来，我大老黑呀、啊，时间不长了，三声追魂炮已经响过两声去了，不定哪阵这第三声就响了，仁贵的人头就落地了，哪有功夫捣鼓这些事儿？你听我跟你说，仁贵太冤了，皇上传旨调他进京陪王伴驾，就这么的奉旨进京。刚走到荷花大街，成亲王李道宗派人接他，说要请客又要敬酒。仁贵满脸的抹不开，就进了成亲王府了，喝酒不过三杯两盏，突然昏倒在地。以后的事儿咱孩子就不清楚了，哪知道翠云公主还死了，谁把他整死的谁也不清楚。哎，结果把这事儿就扣到咱孩子头上了。皇上不问青红皂白，命三法司正堂严刑审讯，屈打成招啊。孩子满身是伤，可受了委屈喽，就这么的承认吃酒戴罪，打死公主，诚心要造反，就这三条罪名定成了死罪哟。老黑哟，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快给仁贵想想办法吧。啊、哦，仁贵，老千岁说的对不对？薛仁贵点点头，爹，半字不假。儿，我冤吧。好了，孩子，有你这句话，爹心里头我有底儿了，我现在就赶奔八宝金殿前去求情，万岁要把你饶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那昏君，他要是敢说不饶你，今天爹我这条命我就不要了。尉迟恭说得出来办得出来，转身就走。刚一转身，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仨儿子过来了，多少日子没见着爹了。三子往老元帅面前一站，躬身施礼，儿参见爹爹。尉迟恭不看仨儿子，这气儿还小点，一看见他们仨不由得火撞顶梁啊。老元帅把手扬起来，那手都像蒲扇似的，手指的跟小棒槌差不多少，照着哥仨这脸蛋子啪啪啪，一人给来个嘴巴，把仨孩子打的扑通就跪下。爹爹息怒，爹爹息怒，您这是怎么了？呸，你们三个无用的东西，我且问你们，你薛大哥被绑，你们因何见死不救？为父当初跟你们说过没？没有薛仁贵，就没有为父的今天，没有我，哪来的你们？饮水思源。

再打。程咬金也过来了，用手指着尉迟恭，我说大老黑，你疯了怎么的？别怪孩子了，你说他们有什么能耐敢跟皇上犟嘴吗？慢说是他们，连我大老程都没辙呢。哎，拉倒吧，你有这精神头啊，就跟皇上讲。

0: 有能耐跟皇上辩理去，拿宝林他们撒气有什么用？死说活劝，尉迟恭这才把气儿消了，用手指指他们哥仨，奴才，等回头再找你们算账。说着话，下了断头台就走。程咬金主意多呀，一算计这个时间可不保险呐。哎，大老黑，你先等等。老千岁，什么事儿？第三声追魂炮就要响了，你看见没看见？监斩棚里头坐着监斩官呢，你呀得跟他讲清楚了，让他容期缓限，先别开刀，要不见你去求情去了，这咣炮一响，脑袋落地了，你不白去一趟吗？对，说的对，但不知什么人是监斩官？成亲王李道宗啊，别人能担当这个角色吗？就是这老小子，不知道仁贵哪一点得罪他了，他跟薛白袍是死不对眼，如果不把他打点乐了，仁贵这条命可保不住啊。
1: 好，带我去见成亲王。
0: 好，我愿意投钱给你引路。
2: 程咬金把法场的事情交给罗通、秦怀玉、尉迟宝林众人，然后陪着尉迟恭走进监斩棚。到监斩棚一看呢，可热闹了，除了桌椅板凳，连个人影都没了。那位说李道宗哪儿去了？哪儿去了？法场上都开了锅了。尉迟恭这一进京，谁不知道？成亲王一看坏了，他最怕尉迟恭啊，就这打铁出身的铁匠，心直性梗，张嘴就骂人，举手就打人呐。成亲王一想，我跟这些人死不对眼，要叫别人给装上火上揍我一顿，我上哪儿诉冤去？所以脚底板抹油，他溜了。尉迟恭到这扑空了，问程咬金怎么办。程咬金说，行，他溜了这事儿好办，走，咱们见驾去。说着他们一拐弯往殿上走，刚走到朝房这儿，这尉迟恭呢心眼里就想着见着皇上我怎么说，因此两眼发直，也没注意。程咬金则不然，这脑袋跟拨浪鼓一样，东瞅着西看看，他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东方伯把罗成引出了铜旗阵，东方伯是怎么想的呢？老王爷来求自己，求自己给他的儿子杨全忠报仇雪恨。杨全忠死在罗成之手了，所以说东方伯答应老王爷杨义臣，这样上马提刀来找罗成。东方伯心里清楚啊，当初老王爷把兵权给了罗成，我告诉老王爷罗成是奸细，老王爷不听，还要拿我东方伯军法从事。现在老人家明白过来了，找我让我为他的儿子报仇，我去，我可以为他报仇，可有一节，老王爷是隋朝之臣呐，谁不知道隋朝之君是个昏君呐？这个杨广无道重用奸臣宇文化及，为君者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选美女挖汴河，为臣者贪赃枉法败坏朝政，老百姓全都不愿意做隋朝的子民了。如果我帮办铜旗阵，我保的也是无道的昏君。杨义臣跟我的父亲是金兰之交，按说我是不应该来。

帮办同旗镇的。要是冲着这无道的昏君罗成做奸细，我也不应该多嘴。可是这罗成是招我生气呀，没想到他如此狂傲。再说了，你反对隋朝，你破同旗镇可以，我东方伯不跟你计较。你可要知道，你的父亲北平王罗毅是怎么来的呀？而且你的父亲罗毅跟老王也是磕头的把兄弟。隋朝答应罗毅自立北平王，那其中也有颍阳王老王爷的功劳啊。你们罗家欠着杨家的人情，到现在你名为助阵，实为破阵，破了同旗阵也就罢了，你不应该枪挑杨全忠啊。得了，论反隋的事儿，我不应当管这档子闲事儿。要是按照你罗成的狂傲成性，说不得我得伸手帮忙了。别人怕你，我东方伯可不怕你。我让你罗成看看，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所以东方伯把罗成引出了同旗镇，离开同旗镇吉利地了。东方伯突然间把马拨回来了，双足一扣蹬。罗成，你我就在此处动手如何？呀！罗成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罗成心说：“东方伯，东方伯，我恨不得一口把你给吃了！我要一枪把你置于死地。”东方伯一问他，罗成二话没说，往前一催马，一抖大枪：“你接枪吧！”啪，使出了罗家的绝枪，枪尖一抖，七个枪头啊，上来就使梅花七蕊。东方伯并不惧怕，稍微一裹蹬，马抢上风头，掌中这口大刀顺马的外手唰平着一走，使的是海底捞月，他往上一兜，啪，正碰到罗成的五钩神飞枪的枪杆之上。呀，罗成把枪往回一撤，他一愣神儿，就在这时候二马错蹬。罗成暗暗吃惊，这头发唰的一下就扎上起来了。罗成心说：“这首梅花七蕊是我罗家的绝枪啊，七个枪头难分真假。敢说我罗家枪从来没遇见过敌手，就是李元霸在我罗成面前也甘拜下风啊。怎么这东风伯把我这首梅花？”罗成圈马，他这么想。这时东方伯已然圈马回来了。东方伯用刀一指：“罗成，你还有什么高明的招式？你给我使出来！”啪！罗成大枪往前一递，噗噗噗！这手枪叫金鸡三点头啊！头一枪奔东方伯面门，抽回来往前一扎。二枪奔东方伯的梗嗓咽喉抽回来，往前再一扎，就是东方伯的肚腹。三枪，快呀！你躲得了我第一枪，躲不了我第二枪；躲得了我第二枪，你躲不了我第三枪。没想到东方伯往外一摆蹬，稍微一扭身，用刀杆的下半截儿往下就愣压这五钩神飞枪的枪杆啊！罗成想扎这金鸡三点头，这枪可就拉不开了。罗成只好把枪撤回来，吓得浑身出了一身冷汗。姓罗的，你的两手绝枪我给你破了，现在我走。罗成啊，你要不敢追我，你就是胆小如鼠的

0: 他往回一摆掌，一催坐下马，闪电白龙驹，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罗成骑的是一匹白龙马，这个东方伯骑的也是一匹千里白龙驹。罗成能服软吗？罗成从来没吃过这种亏呀！东方伯，你哪里走？你家罗爷爷今天要你的性命，你跑不了！哎呀！罗成催马紧追，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跑出了几里地。东方伯在前边就上了奔南的大道了，罗成在后边追，弯弯转转又走了几里地，两个人相隔就有半箭之遥。罗成一咬牙，得嘞，唰，嘡啷啷啷，就把这流星锤的链子抄起来了，五勾神飞枪一挂，链子的挽手套在右手腕上，他照着东方伯估计好了尺寸，击锤，咔咔，这飞锤就飞出去了。也是巧，就在罗成同时抄这飞锤的时候，东方伯在前边跑，他把大刀挂好了，也抄起了自己的走马飞爪。东方伯人称三手将，因为他身怀三手绝技，这走马飞抓也算其中一手。他把挽手套好了，估计尺寸差不多了，在马上一回身，哗啷啷嚓，一抖手，这飞抓也出去了。罗成抖锤，东方伯抖抓，锤碰抓，抓抓锤，唰，嘎楞一下，这抓就把这锤给抓住了。东方伯拿这右手一往下一压，下罗成一担链子往后一仰身过来，两个人就较上劲儿了。两个人一较劲儿，浑身的力气由打腰上往下灌都在这马上呢。这两匹马都是千里马，两匹马也受不了了，两匹马同时稀溜溜一声吼叫。罗成跟东方伯全愣了，怎么那么巧，一个扔抓，一个扔锤。东方伯一看呐，嘿，现在我不要你的命。东方伯往下一坐腕子一抖，这链子唰就把这链子抽回来了，走马飞抓往回一撤，把挽手一摘，放在马鞍子里，一抬腿又摘下自己的大刀，往前一催马，往正南下去了。罗成差点没在马上掉下来呀！往回一抖链子，把流星锤揣起来，然后摘下五勾神飞枪，继续往前追赶东方伯。两个人跑着跑着，一会儿的功夫就跑到哪儿了呢？跑到东岭关南门的外头。罗成就听见东方伯喊上了：“兄长，我已然把罗成给您要来了，请您下来吧。”罗成双足一扣蹬，罗成才明白东方伯是有意把我罗成带到此处。借着星斗月色光华，罗成往前边土坡上一看，几棵松树怀抱室，就在松树的前边摆着一张八仙桌子，桌子旁边两把椅子，在上垂手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正在喝酒呢，旁边有几个家人伺候着。听东方伯一喊，这个人站起来了，来带马，家人带过马来。这个人拢丝将刃等帮鞍上马，一抬腿，嘎楞就把枪摘下来了，马往下一催，踏踏踏踏就下了土坡了。这个人往北一拐，双足一扣蹬，面对罗成问了一声：“对面什么人？”罗成能服谁呀？罗成把嘴一撇，
1: 你家小爷爷罗成是也，休走看停。
0: 说着啪摔杆就一停。没想到这个人面对罗成面无惧色，呵呵一笑，看枪。这个看枪就跟罗成这看枪几乎是同时出来的，也就稍微晚了这么一秒的功夫啊。就这一点功夫，罗成是大吃一惊，这已经非同小可。为什么？因为罗成听父亲北平王罗毅说过，罗家的五勾神飞枪有三种枪不能打，一种就是双尖枪，罗成已然遇到过了，而且诓了老爷子定眼瓶的绝招。第二种呢，就是枪母子，这种枪号称百枪之母。第三种就是叫亮银八宝子母鸳鸯五分枪，这种枪的枪尖上也有五个钩，每个钩上还挎着一个轮儿。使枪母子的跟使这五分枪的，要是碰上五勾神飞枪，你喊看枪，他也喊看枪，嘿嘿，可了不得呀！使五勾神飞枪的就危险呐。所以说这三种枪是专克五勾神飞枪，所以说你要是碰上就有性命之忧。罗成一抖枪喊了一声看枪，对面这人不害怕，啪一抖枪也喊了一声看枪，嘿嘿，罗成可就慌了。说书迟，真事儿可快呀，枪尖碰枪尖，就听嘎巴一声响，罗成赶紧往回一窜，把枪撤回来了。一看自己五勾神飞枪这枪尖的五个勾全没了，罗成正愣神呢，这个人把枪往回一撤，一顺把一反这手腕的下去，顺枪这枪转正好打在罗成的左肩头上。罗成心说下去下去吧，呱唧扑通，苍啷啷啷，罗成由打马上掉下来了。东方伯在旁边传话了，来捆。四个家人往上一扑，猛击夺速，就把罗成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二被绑了，押走。家人是抬枪牵马，把罗成的盔铠甲胄也带着，把桌子椅子也搭起来了，推推搡搡就把罗成给押走了。罗成心说这是谁呀，怎么这么大的本事啊，枪法绝伦呐，竟然破了我们罗家祖传的五勾神飞枪。罗成想着就被押进一座庄院。到了上房屋中，罗成借着灯光一看，擒住自己这个人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膀，双肩暴龙，头上戴着青缎子扎金，身上穿着青缎子箭袖，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红中衣儿，杏黄色的丝缎大带，青缎子兜根薄底窄腰快靴，看面貌面色白润，犹如观音，宽天庭，重地阁，高颧骨，剑眉虎目，准头端正，四肢阔口，大耳有轮，三绺墨然胡须，胸前飘洒。哎呀，罗成心说此人相貌堂堂，他是谁呢？罗成正纳闷呢，东方伯过来了，小罗成，你这算装的可以呀、啊！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呀，先替杨全忠报仇吧！啪啪！东方伯这巴掌上去，左右抽着罗成，捉住罗成这人说话了：“兄弟，你别打，别打！哥哥，这个罗成气人了，他把我气死了。”过去奔着罗成的肩膀，砰，又是一拳，一抬腿，啪，这胯骨上踹了一脚，差点把罗成踹趴下。 这个人过来一伸手拦住了，兄弟别打了，
1: 你别把他打坏了，我得问问他。
0: 然后他转过身形面对罗成，罗成我问你，
1: 你是谁的儿子？
0: 你的爹他是何人？
1: 哎呀，谁不知道我是北平王罗毅老王爷的殿下呀，我的父亲就是北平王啊。
0: 好，我再问你，
1: 你有几个母亲？嗨，我当然就一个妈呀。
0: 好，你再说一遍。
1: 我再说几遍，我也就一妈呀。
0: 这个人面对罗成，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攥宝剑瓣，擦楞楞宝剑出匣，用剑尖就对着罗成的心口。你要再说你就一个妈，今天你就甭打算活着出这庄园。
1: 那么我要再说出一个母亲来呢？
0: 好啊，你要再说出一个母亲来，今天你就能活呀。
1: 哦，
0: 罗成多聪明啊，眼珠一转，妈，我想起来了，听我父亲说过，我可没见过，从前我还有一个母亲，就是大娘啊。你的大娘她姓什么叫什么？你给我讲。
1: 我大娘姓姜，我不应该说出老人家的名姓，
0: 老人家姓姜，叫姜桂枝。
1: 哎呀，嘡啷啷，这人就把宝剑撒手了，往前一扑，凶，
0: 这弟子还没出口呢，扑通一声就背过气去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他跟东方伯是什么关系？跟罗成又是什么关系？说到这儿，咱们得翻回头来说一下北平王罗毅的身世。罗毅的父亲呢，打把是卖艺的，夫妻俩就这么一儿子。这儿子一落生，他的父亲抱着这孩子跟他的母亲说，得了，我是卖艺的，就管这孩子呀叫罗毅吧。没想到罗毅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撇下了孤儿寡母，日子难熬啊。罗毅的母亲给人家穿针引线，将将洗洗，缝缝补补，一个妇道人家拉扯一孩子不容易呀。所以罗毅从小又聪明又懂事，六七岁就开始给有钱的人家放羊打个零工。罗毅嘴甜，见了长辈就叫叔叔大爷，就叫爷爷奶奶，村里的人喜欢他，这孩子人缘也不错。没想到罗毅八岁这年，他的母亲也一病不起了。罗毅那天打完零工回来，到家一看，母亲脸色蜡黄，
1: 妈，我给您请个大夫看看吧。

罗毅去干活，出去的时候呢，想告诉妈一声，妈，我出去了。嗯，没想到他的母亲不答言，妈，你怎么不言语啊？叫了半天母亲不说话，罗毅伸手一摸，妈，他的母亲已然冰凉了，夜间就咽了气了。罗毅趴在母亲身上哭啊，这是真哭，哭声震动天地。就在这时候，他的门外头有一个员外爷正遛早弯呢。这个员外爷姓姜，叫姜佐成，是三国年间姜维、姜伯约的后人。老爷子正遛弯呢，听见罗毅的哭声，就跟身后的家人说：“姜才呀，你赶紧进去看看，是不是给咱们家打过零工那个小孩这哭呢？哭的怎么那么惨呢？”哎，员外爷，您先回家，我去瞧瞧。姜老员外回家了，姜才走到罗毅家中一看，孩儿啊，你这是怎么了？伸手一摸，才知道罗毅的母亲已然故去了。啊，怎么办呢？你们家是四个旮旯空啊！罗毅啊，怎么办？我带着你去见我家员外，我家员外好心眼儿，你给员外爷磕个头，求员外爷赏口棺材。甭管怎么样，你得把你妈埋了吧。哎，我跟您去。罗毅跟着姜才到了姜老员外的家，跪下磕头，姜才就把这事儿说了。姜老员外看着也很心疼啊，得了，姜才呀，你去买口棺材，给这孩子做身孝袍子，帮着他呢把他的母亲发送了，这笔钱呢我就花了。就这样，罗毅就住在了姜家。罗毅如何偷学枪法，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罗毅的母亲死了，同村的姜老员外心眼好，让家人姜才给罗毅买口棺材，给他买身孝袍子，帮着他呢把他的母亲入土安葬。咱们书要简短截说，丧事办完了，这个罗毅呢来到姜老员外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罗毅机灵啊，知道自己无家可归了。老员外，我给您磕头道谢了，有道是大恩不言谢，我无以为报。老员外，我在您家帮您干点活，我呢慢慢的报答您的恩情。这个老员外一看罗毅挺喜欢，也是小孩不错，在我们家干活，我们家吃饭不就多一双筷子吗？再说了，如果让这孩子回家没爹没妈，谁管他呀？行啊，你啊就留下吧。罗毅呢就留在姜家。老员外夫妻两个有三个孩子，大的是个女儿叫姜桂枝，下边两个呢是男孩子，一个叫姜文，一个叫姜武。罗毅这孩子聪明，嘴又甜，干活又很勤快，买东西挺实诚，待人有礼貌，所以呢全家老小全都喜欢他，就连那做饭的扫地的管家也都喜欢他。有时候呢一家子吃饭呢，罗毅在旁边干活，老员外呢就让罗毅搬个凳子跟他们全家一块儿吃。这姜文姜武两个少爷不干了，一个干活的小子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只要罗毅呢一伸手夹菜，这姜文过去就抢。其实罗毅很懂规矩，大家伙都夹的差不多了，罗毅才下筷子。老员外看在眼里头，嘿，心说儿啊儿啊，

0: 你没有容人之量，将来长大了怎么能成事啊？这天，罗毅一看这盘菜呢，全家老少全都吃了，就剩下点菜底儿了。罗毅拿筷子刚一夹，这姜文站起来了：“慢着，这口菜我还吃呢。”老爷子实在受不了了，站起身形，啪，给姜文一大嘴巴：“想什么你啊？你已然都吃饱了，你怎么就不让罗毅这孩子吃一口呢？”这一下姜文姜武当着他的父亲母亲就不敢欺负罗毅了，可是背地里还打罗毅，罗毅没办法，在人家干活吃人家的饭，忍受着吧。到了第二年春天，天暖和了，老员外呢，这天就把罗毅叫来了：“罗毅呀，你把后花园归着归着啊！我从今天开始要活动活动身体，教你俩哥哥练武了。”罗毅呢，就把这黄土场子用这耙子给掏宣了，两旁边兵人架子上的兵刃给擦得锃光瓦亮，把院子扫干净了。就在这时候，老员外带着姜文姜武来了：“罗毅呀，你走吧。”“老员外，您练武，我在旁边伺候着您。”“哎呀，你可不知道，我们家的武艺不外传，不许别人看。”“哎，那我就走。”罗毅走出后花园，咣当一声，员外也把门关上，上下插骨给插上了。罗毅站着一想：“慢着，听说姜家祖传的好枪法呀，我爹也是打板式卖艺的，我为什么不想办法把姜家枪学过来？不然的话，将来老员外夫妻一死，姜文姜武这两个小子能搁得下我吗？要是我罗毅把枪法学到手，即便你们姜家不要我了，我能跟我父亲一样打把式卖艺，可人家不教我怎么学呢。”他想办法，就在这后花园这琢磨。他仔细一看，有了，后花园这园门上啊，这木头呢有个大结子，他拿这刀就把这结子周围慢慢的刻下来，弄成了个活动的丝儿。第二天早上起来，这爷儿仨又练武，罗毅呢就把这塞子拔下来往里头瞧，估计这爷儿仨快练完了快出门了，他再把这塞子堵上，就跟没事似的。就这样，爷儿仨是天天练武，罗毅是天天看呐。这哥俩不用心，老员外十分生气，就指着姜文姜武数了：“你们这俩小子呀，你们怎么就不知道争气呢？啊，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传授你们武艺吗？咱们家祖上是三国时候的名将啊，蜀国的名将，你们知道不知道啊？老人家姓姜名威，字表伯约，是诸葛亮晚年收下的好弟子。谁不知道有个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啊？天水关一战，这赵云赵子龙也被咱们这位老祖宗用五钩神飞枪扎个落花流水呀。自打老祖宗归了汉时，老人家死守剑阁，没想到晋国邓艾偷渡阴平，打到了成都，阿斗归降了。老祖宗心里窝了一口气，坐下病，临死之前留下遗言：后代儿孙不管是哪朝哪代，永远不许做官。从这以后，咱们这只姓姜的就没有人做过大官呐。姜家本性这么多，全都会五钩神飞枪，可是都是马马虎虎啊，唯独咱们这一支是正宗真传。老祖宗留下这枪法不容易，你们要不割心学，将来可要失传了啊。 姜文姜武一听，扑通一声给父亲跪下了。
1: 爹，我们打这开始好好学还不行吗？绝不能让咱们姜家的枪法断了
0: 啊。哎，告诉你们，这五沟枪不过是姜家枪法的初萌，往下还有五分枪，还有枪母子，你们把五沟枪练熟了，才能传授给你们五分枪跟枪母子。还告诉你们哥俩，五沟枪有三怕，除了怕五分枪跟枪母子，还怕一种双尖枪，这双尖枪前后都是枪头啊，双枪四个枪头，那是咱们姜家枪没有的枪法呀。这俩小子不往心里听，可是罗毅就把这些话紧紧的记在心上了。书要简短，罗毅每天四更天起来，先到后花园练武，然后收拾场子擦兵刃，等爷儿仨前来练武。他呢，在躲在外边偷听偷学。由打八岁到十七岁，罗毅学了八年多，这功夫可就学深了。有一天，老爷子把罗毅叫来了：“罗毅呀，明天我们全家要到南庄去应酬一个老朋友的喜事，这宅院呢就托付给你了啊！你让外院厨房给你做点可口的，好好替我看家。”老爷，您放心吧。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员外骑着马，安人跟小姐坐轿车，姜文姜武这哥俩跨车沿儿，全家带着礼品行人情走了。罗毅一想，我在这家里待了这么多年，今天老员外传下话来让我做点可口的吃的，我是主人了。他呀就到了外院厨房，让厨子炒了几个菜，然后热点酒，他就把这桌酒菜搬到姜员外住的北房五间外头了。这五间北房呢是明三暗两，罗毅往这一坐，一边喝酒一边吃菜，罗毅心中挺高兴。别瞧我在这干活，可是五沟枪法我已然学到手了，将来你们姜家要留我，我还兴许不呆呢。我呀到处打把式卖艺，就凭我这能耐，我得挣头份钱，我养命啊就靠这条枪了。他越想越高兴，得了，趁着今天院里无人，我练上一场枪。他放下酒杯，抄起五沟神飞枪来，就在院子当中啪啪啪啪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就练上了什么梅花七蕊啊，金鸡三点头啊，抽屉枪啊，一招一式练了一通，坐下喝点酒，然后再练一通。练着练着可就到了午后了，他越练越来劲儿，左手拿着枪往前一纵身，噌来个穿山跳，反过身来啪啪啪又加了几个旋风脚，跟着枪交右手，没想到一倒手的时候没倒立了，嗖这枪就飞出去了，枪尖穿破东书房的窗户纸，这枪就进了屋了。就听里边啪嚓一声，哎呦，罗毅心说糟了，赶紧抢步上去拉开书房门一看，哎呀，罗毅傻了，这楼子可捅大了，因为书房里摆满了老员外爷心爱的书记字画古玩玉器，这枪尖戳的这叫准，正戳到窗台下边摆着这一个三节葫芦瓶上，把这瓶的上半截跟这瓶盖全都戳到地上了，这枪一直就撞到后檐墙，落到下边床底下了。罗毅傻了，叫了一声：“罗毅，罗毅，你练枪撒什么花儿？你玩什么旋风脚啊？你这不是借酒撒疯了？这葫芦瓶可是老员外祖传的无价之宝啊！一会儿员外爷回来，你怎么交代呀？罗毅，你疯了！”罗毅正发愣呢，就听外边喊上了：“罗毅，罗毅， 心说坏了，赶紧取下这枪，推门出来，一瞧是两个少爷姜文、姜武先回来了。姜文一看，罗爷，你干嘛呢？
1: 手里攥着枪，上我爸爸书房里憋什么坏来了？姜武一拉着姜文，哥哥，今天看看，这小子没好心眼儿。哥俩进屋一看，父亲的葫芦瓶碎了。罗爷，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
0: 罗爷放下手中大枪，他就得编瞎话了。二位公子，你要问是有一点事儿。我一个人呢，在家里闷得慌，喝了两盅酒，练了几趟枪，想不到从西屋床根底下这砖窟窿里钻出一大耗子，我就追呀，他在院子里跟我转呀，到了东屋窗台底下，滋溜，他上了窗台了，噗，拱窗过纸，他就进去了。我推门进去一找，这耗子跟我成心斗气儿，
1: 他趴在这瓶上，我一生气拿墙垫一扒了，滋溜，他跑了。
0: 没想到我使劲大了，把这葫芦瓶就给弄碎了。
1: 姜武把嘴一撇，哥哥，别听他胡说八道的，打他！姜文上去，砰，就是一拳。
0: 罗毅往旁边一闪，一抬腿，噗！这姜文乐大了，来了个嘴啃泥。
1: 这姜武上来了，
0: 罗毅手左右一分，就把姜武的两个胳膊撩起来，啪！一掌就打在姜武的肩膀上了，
1: 吭吭噗。
0: 这姜武扑通一声也坐在地上了。这罗毅呀，反正也喝出去了，
1: 跟这哥俩动手，这哥俩打不过他，一会儿姜文趴下，一会儿姜武趴下。
0: 罗毅想，反正我这饭锅已然杵漏了，你们哥俩平常打我骂我，今天我解解恨吧，有什么话呢？待会儿见老员外再说，给我轰出去，我认了。
1: 姜文一看打不过他，就跟姜武说，兄弟，上后院抄枪扎死他，不过臭快递。对，这哥俩上后院了，每人取出了一条枪。
0: 罗毅心说，你们抄枪我也抄吧，罗毅伸手就抄起这条枪来了。
1: 姜文姜武在外边呢，你出来。
0: 罗毅出来了，
1: 他刚往出一迈步，姜文这枪就抖过来了。
0: 罗毅把枪一抖，扑噜噜大摆头就把姜文这枪给挡回去了。
1: 紧跟着姜武摔杆一枪，奔罗毅的后腰就扎来了。
0: 罗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转身将利枪往出一挂，就把姜武的枪也挂出去了。罗毅跟这哥俩动手，罗毅心里琢磨呀，我可不能把这哥俩伤着啊，虽然这哥俩待我不好，老员外、老安人还有小姐对待我恩重如山呐。得了，
1: 我跟他们动着手，我得留点神。可这哥俩是真扎呀，
0: 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就逼着罗毅。罗毅没有办法，只好对着姜文的后腰，啪！
1: 这一下，这姜文就趴下了，滚了个滚儿。
0: 紧跟着姜武这枪过来了，罗毅一寸把，把这手腕一翻，对着姜武砍枪吧，扑噜，这枪过来了，这姜武也趴下了。罗毅呀，也急了，上去就踢，拿枪就扎，扎的这俩小子在地上乱滚，衣服全都被罗毅给扎破了。正打得热闹呢，突然见老员外爷回来了。
1: 好啊，打得好啊，哈哈哈哈哈哈！这姜文姜武气得眼泪都快下来了，心说爹爷，在咱们家干活的小子把我们哥俩衣服都扎破了，他是没下黑手啊，要不然我们哥俩甭活了。您什么亲爹，您怎么还乐呀？两个人站起来了，瞧着爹运气。
0: 老员外为什么乐呀？因为员外爷回到家中，一瞧东书房窗户上有个窟窿，往里头一看，哟，
1: 我这宝贝葫芦瓶怎么碎了？老员外正生气正纳闷呢，就听见后院喊上了，干了干了。腾腾腾，员外爷撒腿就跑到了后院。
0: 老员外往这一站，心说这仨小子怎么对上枪了。他瞧着一会儿姜文趴下了，一会儿姜武摔一溜滚儿。我们姜家的枪法怎么传到罗毅身上了？
1: 就在这时候，姜文唰把枪立起来了，拿着枪对准了罗毅的后脑海。罗毅听见风声，来了个懒龙翻身，啪，用枪杆就把姜文的枪抽出去了。

姜文、姜武一看，爹是真急了。罗毅赶紧跪下磕头：“老爷子，我跟您说实话。”罗毅就把自己偷学武艺以及如何碰碎了葫芦瓶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说了。老员外听到此处，看了看两个儿子姜文、姜武：“爹，你们听见没有啊？你们听见没有？”老爷子一伸手，啪啪，俩儿子一人挨了一巴掌：“哼，你们两个呀，跟罗毅比比啊，罗毅偷着学都学得这么好啊，我掰着手的教把嘴都说破了，你们就是不成才呀。罗毅啊，你确实学得不错，刚才我看你使了锁喉枪，你没把我儿子扎死，你说说这是为什么？”罗毅又跪下了：“老爷子，您老两口子待我如同亲生儿女，我能下毒手吗？”“好，好，好，罗毅，你说了实话，这件事就算过去了。起来吧，你把院子归着干净了，把碎瓶子拾起来，那是值钱的东西啊，虽然说碎了也不能扔了。”老员外说到这儿，带着两个儿子够奔前院上房。罗毅呢，就把院子书房收拾干净了，把碎瓶子片捡起来包好了，到了上房屋中交给了姜老员外。老员外拿出二两银子来：“罗毅啊，眼看要闹天了，你呀去给我买几把雨伞来。”哎，罗毅接过银子就走了。姜老员外让姜才把老安人女儿都请到上房，全家人都到了。老员外用手一指：“都给我坐下，今天我说点事儿。”一家人都坐下了。老安人挺纳闷儿：“员外爷呀，把一家子全叫来什么事儿啊？”姜老员外就把刚才的事情全都说了。这个老安人一听皱了皱眉：“我说员外爷呀，要说罗毅这孩子可真叫有心呐，比咱们那俩儿子呀可胜强百倍呀。”“是啊，只是可惜咱们姜家的枪法让他偷学去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对不起祖宗啊，姜家枪不能外传。”“是啊，罗毅都学会了，这可怎么办呢？”“我给了他二两银子，让他去买点东西，把你们全叫来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儿，得想办法把他偷学的姜家枪法要回来。”“哎呦，老员外，他都学走了，可怎么要啊？”“怎么办吧，等一会儿罗毅回来，我跟他对对枪，考一考他的枪法，借这机会我或者伤他一条腿，或者伤他一条胳膊。还是伤一条胳膊伤一条腿吧，这样呢他多好的武艺也就没用了。我再给他一顷地，让他这一辈子吃喝全够，就如同把姜家枪法要回来了。到底罗毅命运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现在呢，请大家打开手机，翻开日历，在2026年8月15号，也就是刚过去的那个星期六，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日期的下面多了一行手机日历上，8月15号被明确标注为日本投降日。有网友看到后感慨地说呢，今天打开日历，几个小字瞬间泪目。这行字很轻，轻到只占屏幕的方寸之地，但这行字又很重，重到承载着中华

又是1945年8月15日，那段应该被每一个中国人刻进骨血里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日本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中国，举国欢腾，人们奔走相告，街头巷尾鞭炮齐鸣，压抑了14年的泪水与喜悦在这一刻倾泻而出。同一天，延安西华广播电台，也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向全国播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告，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这段穿越了81年硝烟的红色电波，至今听来依旧热血沸腾，震彻灵魂。这句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不是狂妄宣言，而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底气，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绝不屈服的铮铮铁骨。然而我们要记住的是，胜利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整整14年。这14年里，山河破碎，生灵涂炭，3500万同胞伤亡，931座城市被占，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日本侵略者在这片土地上烧杀抢掠，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从南京大屠杀到大同煤矿万人坑，再到731部队细菌战，每一笔血债都刻在中华民族的脊梁上，不能忘也不敢忘。但我们的先辈没有屈服，他们用最简陋的武器对抗最凶残的敌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从白山黑水的抗联战士到浴血奋战的正面战场，从敌后游击的千万民众到海外投资的爱国侨胞，40000000同胞同仇敌忾，以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换来了这场伟大的胜利。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会问，为什么日历上标注的是8月15日日本投降日，而我国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却是9月3日呢？这里有一个容易被混淆的细节，我们需要来弄清楚。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这是宣告投降，是消息传遍全国，万众欢腾的时刻。而1945年9月2日是日本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的战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的日期。次日，也就是9月3日，举国庆祝胜利。2014年，我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所以8月15日呢是投降日，是日本低头认罪的那一天。9月3日是胜利纪念日，是我们以国家之名庆祝胜利、致敬英雄的那一天。这两个日子，一个指向败，一个指向胜，共同构成了那场伟大战争的终章。而手机日历上首次出现日本投降日的字样，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更新，但它的意义不亚于一次国民教育。它让每一个低头看手机的人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被提醒一次，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燃烧过战火，我们今天的生活是由3500万同胞的牺牲换来的。有网友为这个小小的日历标注写了一首诗：日历标投降，华夏之栋梁，切莫忘国耻，吾辈当自强。这16个字写在手机的屏幕上，更该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81年过去了，当年的积贫积弱已一去不复返。今天的中国，
山河日新。

0: 国力日强，但越是如此，我们越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砥砺前行。那些在战火中倒下的英雄，那些为民族独立付出生命的先辈，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建设好、发展好这个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国家。最后呢，邀请每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打开手机日历，翻到8月15日，看到那行小字，默念一遍：勿忘国耻，勿背自强。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2: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2: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2: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5: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勤拆卸气瓶狡猾，严禁倾倒残液。四、燃气器具和设备设施的要求。餐饮业主应从正规商家购买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具、调压器和软管。燃具应带有熄火保护装置。调压器、燃气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8月27号的《东风新闻》。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1: 新源锂业有限公司通过升级生产工艺，严把质量关口，进一步放大产业竞争优势，让优质稻米香飘全国。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26号，全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和县委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分析当前黑恶犯罪形势，对为期一年的专项斗争进行再部署、再强调、再落实。会议由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秦凤杰主持，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方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有黑必扫、除恶务尽的鲜明态度，为进一步做好全县扫黑除恶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把这项工作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实践，始终对标对表中央、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力推动扫黑除恶各项工作向纵深发展。会议要求，要全面细化工作举措，有效做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任务，要全面深化线索核查攻坚，坚持全方位排查、全闭环核查、全链条督办，确保线索无遗漏、核查无死角、处置无拖延。要全面深化案件侦办，坚持什么犯罪突出就打击什么，紧紧围绕影响社会大局稳定、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犯罪行为，靶向发力，重拳出击。要全面深化打散断血行动，坚持扫黑与打散同步，除恶与断血并举，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经济根基，实现除恶务尽，不留后患。要全面深化行业领域整治，坚持以治乱固本，以整治除根，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推动行业治理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要全面深化基层基础建设，通过专项行动形成基层治理的普遍共识，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安全感。县领导白胜斌、刘永江、田永林出席会议，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县公安局做相关发言。
0: 我县是优质稻米传统主产区，域内稻米生产加工企业集聚，作为行业龙头，新源米业有限公司持续攻坚生产技术瓶颈，通过升级生产工艺，严把质量关口，进一步放大产业竞争优势，让优质稻米香飘全国。
1: 小稻米如何撬动大市场？走进新源米业有限公司，产业提质增效的标准答案跃然眼前。今年企业新建

现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正式投入使用。生产车间内，一颗颗饱满的稻谷经由智能化设备依次完成脱壳、色选、打磨、抛光等多道工序，蜕变为晶莹剔透的优质大米。依托智能生产设备，企业实现稻米加工全流程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管控，不仅让产品品质全方位跃升，更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充分释放产能潜力。目前，企业可实现日产大米360吨，为开拓全国市场提供了坚实的产能支撑。吉林省新源米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多年来持续完善产业布局，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企业通过与当地农户签订订单收购协议，统一提供优质稻种，并开展全程技术指导，成功构建起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闭环。立足得天独厚的产地生态优势，叠加智能化加工工艺，企业生产的

0: 畅销全国的拳头产品。产能释放带动市场扩容，目前企业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市场版图持续拓宽，产品已远销上海、杭州、福州、昆明等全国多个省市，年产值突破1.85亿元，真正实现了一粒稻米撬动广阔市场。下一步，新源米业有限公司将持续依托县域优质稻米资源，不断丰富产品矩阵，打造线上直播展销平台，强化品牌宣传推广，以产业升级赋能乡村振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军训立青春，笃行启新城。开学前夕，东方二中组织2026级新生开展入学军训，千余名新生通过严格规范的军事训练，磨砺意志，增强纪律意识，以昂扬姿态开启高中新篇章。训练场上，全体新生精神抖擞，意气昂扬，在教官的规范指导下，同学们认真开展站军姿、列队、齐步走等基础科目训练，以坚毅姿态，褪去稚气，锤炼作风，展现出二中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为丰富军训内容，激发学生参训热情，今年学校创新优化训练课程，新增模拟射击、战术匍匐前进两大特色项目。相较于传统训练，新颖的实战化体验极具吸引力，有效调动了同学们的参训积极性。大家沉浸式体验军营训练日常，在模拟射击中感受军人严谨专注的职业素养，在战术匍匐训练中磨砺迎难而上、不畏艰难的军人意志，真切体会军人保家卫国背后的坚守与担当，让国防教育入脑入心。紧张的训练之余，教官还带领同学们齐唱军歌，开展趣味团建游戏，舒缓训练压力，拉近同学间距离，在欢声笑语中凝聚班级合力，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集体精神。
1: 参加军训虽然很累，但每一次坚持都让我变得更加坚强，也改掉了以往懒散的习惯。也希望接下来的高中三年，我能带着军训磨练出的毅力，脚踏实地，认真学习，不断突破自我。
2: 通过军训，我学会了团结协作、互帮互助，也明白了个人离不开集体，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凝聚力量。也期待和同学们并肩奋进，共同开启充实的高中生活。
0: 据了解，本次军训自8月25号开始，为期一周，全校1060名新生全员参训。学校以训铸魂，以练励志，在常规训练与特色体验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中，引导学生锤炼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树立严明的纪律观念，为学生开启高中学习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又是一年开学季，为确保全县中小学顺利开学，县新华书店充分履行全县中小学教材教辅书籍发行供应职能，周密部署，精细安排，扎实做好教材教辅分拣、核对、打包、配送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秋季学期教材教辅安全及时送达各学校。在县新华书店仓储库房内，各类崭新的新学期教材教辅书籍分门别类，整齐码放，工作人员严格对照全县各学校用书清单，逐一开展图书清点、分拣打包、装车配送等工作，全力保障教材配送零差错。据了解，我县秋季新学期教材教辅征订工作于今年6月正式启动，全县38所学校累计征订各类教材教辅图书44万余册。面对开学前图书集中到货、分拣配送任务繁重的现状，县新华书店科学统筹人力，细化作业分工，优化配送服务模式，严格落实一校一单、专人专车配送机制，高效推进全域教材配送工作。目前全县新学期各学科教材已全部配送至各学校，确保全体学生顺利领取新书，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4: 一直以来，我们深刻认识到教材发行工作的特殊政治属性，严格落实内容审核、质量抽查的制度，坚决拒绝盗版、不符合流程的教材进入学校，要守好校园文化的安全的一道关口。下一步啊，我们新华。

0: 书店将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完善应急机制，要常态化做好教材发行工作，为全县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新华力量。
1: 高湿环境容易造成衣物被褥受潮，极易滋生螨虫、衣蛾、衣鱼等虫害，不仅会造成织物损坏，还可能引发皮肤瘙痒、过敏等不适症状。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做好居家防潮防虫，守护居住健康。
2: 一、做好室内控湿除湿，雨天早晚湿度较大，需及时关闭门窗，减少潮气涌入室内。晴好天气适时开窗通风换气，可利用空调、除湿机等电器降低室内湿度，尽量将室内湿度维持在50%到60%，破坏害虫繁殖生存环境。二、规范洗护晾晒床品衣物，床单、被套、枕套要定期清洗，条件允许可用60摄氏度以上热水洗涤。晴天及时晾晒拍打被褥床垫，阴雨天气衣物洗完后尽量烘干吹干，不要将潮湿衣物长期堆放衣柜、床侧，未干透衣物切勿收纳保存。换季衣物被褥收纳前务必充分晾晒干透，可使用真空收纳袋密封存放。三、强化衣柜卧室重点区域防护，衣柜抽屉内放置除湿袋、活性炭包，吸湿饱和及时更换。防虫药剂不要直接接触衣物面料，衣柜不要堆放过满，预留通风间隙，定期清扫床底、衣柜后方、墙角缝隙等隐蔽位置，及时清理毛发、织物碎屑，消除害虫食物来源。四、及时处置受潮霉变物品，衣物床品发现霉斑、虫蛀痕迹，尽快清洗消杀。霉变严重，建议及时更换。墙体、家具出现霉点，及时擦拭清理。如果出现皮肤持续瘙痒、红疹等过敏情况，要及时就医问诊。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薛仁贵二赴法场，监斩官成亲王李道宗，在卫队前仆后拥之下升坐监斩棚。李道宗坐下了，心里说：“我看你们还谁救薛仁贵？你们还谁有能耐？哎，看来薛礼这回是非掉头不可了。”他把元臣官叫过来了：“什么时辰了？”“回王爷，快到午时三刻了，响第二声追魂炮。”“是。”二声炮响了，如果三声炮那一响，刽子手刀往下一落，人头就落地，这就更没救了。东床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敬、尉迟宝怀，文武百官急的是团团转啊！眼看第三声追魂炮就要响了，突然间，在西北方向一马趟翻呐、这马像飞了一样赶奔法场。马鞍桥上有一人喊着：“闪开呀！”

这马跑的速度有多快呀、后边扬起一溜土线，把看热闹的老百姓、护法场的军兵吓得往两旁一闪，哗，这匹马是直接撞进法场。程咬金被眼睛揉揉，仔细定睛这么一看，哟，大老黑，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大老黑是谁？就是皂袍将军老元帅尉迟恭。没想到在这时候尉迟恭进了京了，这真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再看尉迟恭，头上戴着风帽，身穿跨马服，老头子满脸都是征尘呐、出汗出的都一道一道的，衣裳都湿透了。再看那匹马，四条腿突突突突突一个劲儿的哆嗦，顺着四条腿往下淌汗，连人带马就成了汉人一般的。马进了法场，还没等站稳，不知道为什么，这匹马前蹄这么一时，呼通摔倒在地，把老元帅整个在马上摔下来。众人往上一闯，牵马的牵马，连程咬金众人把尉迟恭搀扶起来。再一看，老元帅是昏迷不醒。程咬金吩咐一声，快快拿水来。你看这个水这东西是宝贝啊，给老元帅灌下去之后，早五官通七窍啊。尉迟恭这才明白过来，哎呀，睁眼睛往两旁看看，头一眼他先看见程咬金了。老千岁，我且问你，这是什么地方啊？啊，你糊涂了，这是五朝门法场重地。哦，我再问你，那薛仁贵现在何处？在断头台上呢。他死了没有？快了，还没死呢，你们爷儿俩还能见得着。尉迟恭闻听此言，一咕噜声从地下站起来，这身子晃晃悠悠，是直奔断头台。就见这老头俩眼发直，胡子都飞起来了，如傻如醉一般。

尉迟恭一边走着一边喊。那位说，尉迟恭上哪儿去了？怎么今天才回来？为什么管薛仁贵叫儿子？这里边都有许许多多的原因。自从薛仁贵平辽回来，国家初步安定下来了，可以说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没有什么大型的战争。就是河北燕云十六州一带有零星的土匪打家劫舍，骚扰地方，那地方上的势力还敌不住他们，老百姓怨声载道。为了这件事儿，李世民很生气，这才命尉迟恭为钦差大臣，起身赶奔云州，在那块剿匪，另外体察民情。就因为这么的，尉迟恭离得京，到云州啊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维持治安，另外阻止兵力剿匪。在这剿匪当中还遇上个大土匪头子，这小叫于文龙，胯下马掌中刀，是一员猛将。据说呢是隋朝于文化及的什么亲戚。就为抓他呀，尉迟恭费了很大很大的力量，最后终于把这些贼挤进燕山，一网打尽。但是呢，尉迟恭可没敢走，他怕走了以后这帮贼死灰复燃，所以临时扎下行辕，整日在那住寨，老百姓生活可得过了，无不拥护唐天子，无不歌颂尉迟元帅。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京里出了事儿，薛仁贵要掉脑袋，程咬金派人千里投书，就下到云州。尉迟恭在接这封书信的时候，正在教军场阅兵，本来他挺高兴，认为这天下太平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哪知道接着这封信，叫手下的人给他念完了，老元帅大吃了一惊啊，真好像冷水泼头，扬子江心翻了船一样。他不明白皇上为什么要杀薛仁贵，薛仁贵犯了什么罪，刚过了几天太平日子，这是吃饱了撑的。另外他跟薛仁贵的关系那太密切了，如果咱们要说征东这些细节咱们就说了，因为省略过去了，咱们多少做点补送。在十二年的战场当中，那个金戈刀马的场面，大型的战斗不下100多次。尉迟恭身为元帅，亲自领兵带队跨马征杀，能不遇上危险吗？他曾经让人家葛苏文抓过他2次，打囚车装木龙，好悬没要了他的命啊！多亏薛礼薛仁贵2次把他给解救了。那时候尉迟恭就下了决心了，我要见着薛仁贵非收他为干儿子不可，这干儿子比我亲儿还亲，他对我的恩情太重了。那么到了后文书，薛仁贵淤泥河救驾，君臣大团圆，把尉迟恭乐的抱住薛仁贵儿长儿短，老头子高兴的都哭了。是李世民从中给做的主，说老元帅

你这么想薛仁贵，那么想薛仁贵，今天见了面了，我看呢，干脆你就收他为正式的明灵义子。仁贵啊，你就拜老元帅为义父。打那块举行的隆重典礼，薛仁贵正式拜尉迟恭为义父啊。说是义父，比亲爹还亲。你看尉迟恭本身有三个儿子，他都不喜欢，唯独偏爱薛礼。什么原因呢？第一，薛仁贵是个人才，尉迟恭这一生就是喜欢人才，这个对了路的。第二个，薛仁贵是国家的功臣呢，为唐朝立下特殊的战功，他喜欢薛仁贵也是为国家养才。第三，薛仁贵血腥仗胆，尉迟恭为朋友两肋插刀，这脾气对了劲儿，因此这爷俩的感情深似海洋。没想到薛仁贵要掉脑袋，尉迟恭能不着急吗？老元帅在教军场飞身上了战马，暗夜轻杀居呀，连帅府都没回事，直接赶奔长安。本来他背后带着100名亲兵卫队，由于他的马快，把这卫队远远的甩到后边了。那时候交通不便，您想想，在河北燕云16州，要赶奔秦川800里的长安城，那是万水千山呐。尽管这马再快，光路上得走多少日子。尉迟恭为了救薛仁贵，把老命都豁出去了，日夜兼程前进呢。渴了，在河边上买口水喝；饿了，买口干粮在马上嚼；实在累得受不了了，下了马休息一会儿。路上就是这么过来的。本来他的宝马良驹叫暗夜轻杀驹，这匹马日走1000，夜走800。老元帅心急，还嫌马慢呢，光马鞭子就打断了多少根，那马屁股上全是伤了。那战马不行打，你稍微一点蹬，他就明白主人的意思了。这马也纳闷，怎么主人的脾气变了？我都使出全部的劲儿了，怎么还嫌我慢呢？因此这匹马也泼了命的往京里跑。老元帅终于算赶到长安，正遇上1个月期满要杀薛仁贵，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因为连人带马累得过了分了，所以才昏倒在地。众人急救，把老元帅给救起过来。尉迟恭不顾别的了，迈步上了断头台。他一睁眼，看见薛仁贵在法镖上被绑，见薛礼法髻披散，身穿醉衣醉裙呢。老元帅的心急翻个，赶紧扑过来，把仁贵抱到怀里，咧着大嘴，他哭开了。儿啊，你受了苦了。薛仁贵在法镖上被绑，刚才不少人祭奠法场，大伙敬酒，他没少喝呀，为的是喝得迷迷糊糊，挨刀的时候不痛苦。可听见耳边有亲切的声音，薛仁贵睁眼一看，做梦也没想到老干爹来了，这就叫不见亲人不掉泪。薛仁贵那心里头一翻个，满肚子委屈涌上心头啊，眼泪掉下来。爹爹，想不到今生今世咱们父子还能见面。

这爷俩这一哭，程咬金、秦怀玉、罗通、魏征、文武百官都哭了。尉迟老元帅哭罢多时，把眼泪攒了攒。仁贵啊，你放心，只要有你干爹三寸气在，我保你平安无事。孩儿啊，不过咱爷俩把话要说清楚了，你犯了什么罪了？为什么皇上要杀你？旁边程咬金过来，我大老黑啊，时间不长了，三声追魂炮已经响过两声去了，不定哪阵这第三声就响了，仁贵的人头就落地了，哪有功夫捣鼓这些事儿？你听我跟你说，仁贵太冤了，皇上传旨调他进京陪王伴驾，就这么的奉旨进京。刚走到荷花大街，成亲王李道宗派人接他，说要请客又要敬酒，仁贵满脸的抹不开，就进了成亲王府了，喝酒不过三杯两盏，突然昏倒在地。以后的事儿咱孩子就不清楚了，哪知道翠云公主还死了，谁把她整死的谁也不清楚。哎，结果把这事儿就扣到咱孩子头上了。皇上不问青红皂白，命三法司正堂严刑审讯，屈打成招啊，孩子满身是伤，可受了委屈喽，就这么的承认吃酒戴罪，打死公主，诚心要造反，就这三条罪名定成了死罪哟。老黑哟，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快给仁贵想想办法吧。啊、哦，仁贵，老千岁说的对不对？薛仁贵点点头，爹，半字不假。儿，我冤吗？好了。孩子，有你这句话，爹心里头我有底儿了。我现在就赶奔八宝金殿前去求情，万岁要把你饶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那昏君，他要是敢说不饶你，今天爹我这条命我就不要了。尉迟恭说得出来，办得出来，转身就走。刚一转身，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仨儿子过来了，多少日子没见着爹了。三子往老元帅面前一站，躬身施礼，儿参见爹爹。尉迟恭不看仨儿子，这气儿还小点，一看见他们仨不由得火撞顶梁啊。老元帅把手扬起来，那手都像蒲扇似的，手指的跟小棒槌差不多少，照这哥仨这脸蛋子啪啪啪，一人给来个嘴巴，把仨孩子打的扑通就跪下。爹爹息怒，爹爹息怒，您这是怎么了？呸，你们三个无用的东西，我且问你们，你薛大哥被绑，你们因何见死不救？为父当初跟你们说过没？没有薛仁贵，就没有为父的今天，没有我，哪来的你们？饮水思源呐！啊，你跟你薛大哥就好像一奶同袍一样，你大哥受了苦，为什么你们不管？非打死你们不可。老元帅说着话，从背后把十八节紫金鞭撤出来，举鞭要打。这三个孩子谁也不敢反抗，把头一低，在这等着挨打。扫北王罗通手快过去，把鞭给接住了。老元帅息怒，老元帅您等会儿再打。程咬金也过来了，用手指着尉迟恭，我说大老黑，
你疯了怎么的？别怪孩子了。你说他们有什么能耐？敢跟皇上犟嘴吗？慢说是他们，连我大老成都没辙呢。哎，拉倒吧！你有这精神头啊，去跟皇上讲去，有能耐跟皇上辩理去，拿宝林他们撒气有什么用？死说活劝，尉迟恭这才把气儿消了，用手指指他们哥仨：“奴才，等回头再找你们算账。”说着话，下了断头台就走。程咬金主

0: 一想，脑袋落地了，你不白去一趟吗？
1: 对，说的对，但不知什么人是监斩官？
0: 成亲王李道宗啊，别人能担当这个角色吗？就是这老小子，不知道仁贵哪一点得罪他了，他跟薛白袍是死不对眼。如果不把他打点乐了，仁贵这条命可保不住啊！
1: 好，带我去见成亲王。
0: 好，我愿意投钱给你引路。
1: 程咬金把法场的事情交给罗通、秦怀玉、尉迟宝林众人，然后陪着尉迟恭走进监斩棚。到监斩棚一看呢，可热闹了，除了桌椅板凳，连个人影都没了。那位说李道宗哪儿去了？哪儿去了？法场上都开了锅了，尉迟恭这一进京，谁不知道？成亲王一看坏了，他最怕尉迟恭啊，就这打铁出身的铁匠，心直性梗，张嘴就骂人，举手就打人呐。成亲王一想，我跟这些人死不对眼，要叫别人给装成火上揍我一顿，我上哪儿诉冤去？所以脚底板抹油，他溜了。尉迟恭到这扑空了，问程咬金怎么办？程咬金说行，他溜了这事儿好办，走，咱们见驾去。说着他们一拐弯往殿上走，刚走到朝房这儿，这尉迟恭呢心眼里就想着见着皇上我怎么说，因此两眼发直也没注意。程咬金则不然，这脑袋跟拨浪鼓一样，东瞅着西看看，他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事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清幽美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书接上文，赵壁带着黑世杰逃出对松山铁瓦罐，想干什么呢？回去搬兵求救啊！但是赵壁心里清楚，衙门里几乎成了空城计，搬谁去，请谁去，能打的都在外边呢。每个人都带着海捕公文，都在捉拿盗宝的贼人。特别是黄天霸领着一伙人，现在身在何处不得而知。哎呀，赵壁心里头乱成个麻团啊，脚是往苏州那走，心想旁的事儿。哎，真没想到，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遇上了南蛮侠张玉、怪侠欧阳德。一见面啊，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认为自己是白日做梦，神经错乱。但是仔细一看，这又千真万确。说起来，这两位大侠就是施德仁、黄天霸的贵人。人家两个人就不是当差的，不吃皇粮，人家是自由人，闷踏三山，闲走五岳，人家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发自内心，他们对施德仁非常尊重，对黄天霸、赵壁等人非常欣赏，愿意帮忙，所以担着很大的风险拔刀相助。在每次重大的关头，他们都出面，但是办完了事儿之后，到领赏的时候、庆功的时候，人家蔫溜了，视功名如粪土。这些玩意儿对他们没有吸引力，要不怎么叫世外的高人？就拿前者来说，大破玉泉山、凤凰岭这二位大侠，那也付出了代价，担着多大的风险呢？事成之后，两个人照旧双双离去，庆功宴上没有他们的份儿。打那以后，他们依然是遨游四海。没想到今天又是重大的节骨眼上，俩人又露了面了。这不是贵人，这是什么呢？所以把赵壁乐的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这嘴嘚吧嘚嘚吧嘚，除了介绍经过之外，净说拜年的话了。两位大侠瞅着他一个劲儿的乐，张玉就说：“乌鸦混着乌鼻给子，你这个小子就是长了一张好嘴呀。”废话少说，头前带路，领着我们弟兄去看一看，会一会怎么一个孙道良，再看一看怎么样一个梁道成。好嘞，现在咱就起身。不过二位大侠呀，我向你们透个底，这个叫孙道良的，过去我听说过没见过，今儿个第一次接触。这个家伙号称千里必行仙，赛申公豹，鬼点子多的是，而且狂妄之极，不知道他有什么拿手的东西。再加上那个梁道成这个妖道也是诡计多端，而且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我二位大侠千万留神，不可大意啊。我好不容易把你们二位搬进来，咱一块玩完就犯不上了，岂不是鸡飞蛋打，功亏一篑？你们二位千万不要骄傲。乌鸦混着乌鼻给子，冲你这么一说，请我们去跟不去也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两个人去了什么用都不管，我看咱还是各行其事，你爱搬兵你就去搬兵，乌鸦我们弟兄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欧阳德点头：乌鸦，我们还是溜达我们的吧，少管闲事。
1: 别介，
0: 二位大侠、二位爷爷，爹，你们是我的亲爹，行不行？

0: 我现在呀，心里都乱套了，嘴说话没把门的。您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将军额前能跑下马，你是大人大量，对不对呢？别跟我计较了，现在事在燃眉之急，耽误一会儿，那几个人性命难保，尤其是盗宝贼梁子成再跑了，带着五颗宝珠，再想找可就找不着了。你们二位大慈大悲，你们是观世音菩萨降世，千千万万给我帮忙。你们二位要办不成的事儿，那天底下就没有办成的事儿了。您说是这个理儿不？黑世杰也说：“妥了，我老师说的一点都不假哟。你们二位到哪儿去都是手到病除啊，好像探囊取物差不多少。你们二位别挑我师傅了，干脆跟我们一块儿快点去得了，我求求你们了。”
1: 哼，这一对狗师徒，行行行，一唱一和，好了，既然如此，头前带路，
0: 好嘞，二位随我来。
1: 离开树林，重返对松山铁瓦观。赵壁跟黑志杰离开这座庙宇的时候，天还没黑，再下了山，再遇上欧阳德和张玉，再返回来，天都已经黑了，屋里都长着灯了。他们到了铁瓦罐前一看，冷冷清清。你看白天做道场，善男信女有的是，到晚上没人了，因此显得十分空旷。来到墙外头，赵壁用手一指，到地儿了，就这。你别怕，把心放下，到里边讨敌骂阵。不用偷偷摸摸的，
0: 我还用偷偷摸摸的吗？有你们二位保护神，我没有可怕的事儿。走徒弟，进院。
1: 二人飞身上墙，然后双腿一飘，飘到头层院里。往院里看，黑漆漆，伸手不见五指。屋里的没点着灯，顺着院子门洞，他们到了二道院，再抬头一看。左右配方灯光闪动，里边一声高一声低，正有人闲谈。赵壁一看妥了，嘿嘿，这回无所顾忌了，把小片刀一晃，小脑瓜一拨了，
0: 呀，这个呆！我说屋里人听着，赵壁赵连成来也。孙大良前辈在屋没？请你出来一趟，赵壁来了。
1: 屋里的铺把灯都吹了，能静留一分钟。黑世杰说呢，
0: 不用怕哟，明人不做暗事啊，干嘛偷偷摸摸的，赶紧出来受死吧，一路快出来吧。
1: 紧跟着门呲牙一分，从里边蹭蹭蹭窜出仨人来，头一个孙德良，第二个梁道成，第三盗宝贼梁大成，都手提着家伙。往院里看了看，就俩人，一个是赵壁，一个是黑世杰。往周围看看，不见人影，他们把手往后一招，出来二十几个小老道，点起灯球火把，刹那间院里的倍儿亮。再看孙大良晃了晃苍蝇栓，打量赵壁多时，小子，你回来的可够快等的啊！我盘算的怎么的三天五日，你怎么刚走就回来了？把人这一说，你都搬来了，把好不错的找来了。哎呀哈，这高人都是现成的。赵壁啊，你把谁搬来了？能不能让我见识见识，开开眼呢？太前辈啊，我这个人说话向来不实信，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本来我们爷俩可以一走了之，你看要这样那样做，我们就成了小人了。说话得算数，男子汉大丈夫嘛，说搬来人就搬来人了。
0: 要对付你，一般的人我们能请吗？就得请出来拔萃的，就得请那好不错的，是不是？稍后片刻，二位请起来吧。结果喊了半天没人，赵壁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俩臭男蛮子拿我耍着玩呢，把我们爷俩怼回来，他俩冒坏走了，又可要了我的命了。其实能吗？俩大侠听得清清的，心中暗笑，心说赵壁这小子太坏，得憋憋他，叫他着着急。赵壁连喊三声，俩人没言语。后来赵壁真急了，我二位呀、啊，开玩笑没有这么开的，你真要不露面，我可没把门的了，我什么难评可说什么，乌鸦混战无比该子，我摘你的牙，蹭蹭。两位大侠这才露面，当两个人跳落院中，孙道良仔细观看，都认得。
1: 哎呀哈！
0: 赵壁，行，真是说话算数。搬来的真不是一般般的，闹了半天，南蛮大侠张玉张的侠，怪侠欧阳德欧阳侠客，九尾九尾呀、啊！孙道良有礼了。南蛮侠张玉往前大跨了一步，让赵壁、黑世杰闪到后头。张玉这个人比较文静，你别看说话乌鸦乌鸦的，读过很多年的书，也挺理智。首先冲着孙道良一抱拳：“乌鸦，孙先生，你还记得山西万宝莲花会的事情？
1: 记得，三年前我们在一起开会。”你在莲花台献艺，练了神乎其神的六合刀，使我大开眼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我怎么能忘呢？日夜蹉跎，三年过去了，没想到张大侠依然风采如故。
0: 欧阳德也过来了，把大烟袋一晃，乌鸦，你还认识吴老人家吗？
1: 认识啊。
0: 万宝莲花会你也去了，你还练的绝活叫仙人挂画，轰动全山西呀、啊！给我的印象那就更深了。今日再次见面，真是三生有幸。孙德良说到这，话锋一转：“我二位啊，本来我应当把你们请到屋里头，让梁大爷代茶，但是咱们现在是对立面。”明明我是好心，恐怕你们怀疑是不是茶里头有毒啊，我们有什么弯弯绕啊，我看就免去这些啰嗦，弯弓射箭照直崩，咱就捞干的。你们听赵壁介绍了吧，哎，是不是来救被拿的那几个人，是不是要那五颗宝珠？南蛮侠点了点头。孙道爷真是快人快语，说的是一点不假呀，您说的点子上的，今晚来的目的还有一条。哦，说说看哪一条？我们要捉拿盗宝贼梁大成，要把他绳之以法。
1: 哦，好，想得美，想得美。
0: 那么赵壁把话都烧全没有，你们提的条件并不难，样样都摆在眼前。梁大成就在这站着呢，他身上就带着五颗宝珠，我们拿的人就在屋里头捆着呢，没挪地方。哎，你们放心，渴了给他们水喝，饿了给他们饭吃，除了捆着之外，没遭什么罪呀、啊。二位大侠，要想达到这几个条件，还用问吗？你们得拿出几手来，让我们心服口服。只要把我姓孙的老

小孙头治的服服在毙，把梁子爷也制服了，哎，怎么的都行啊，十条八条都可以。这一关要过不了，恐怕一条没一条，你说是也不是。欧阳德点点头，乌鸦混战无比该子残头罗的因子臭脚老培养的。孙大良啊，这里的湿里没米，干里没米，你半截腰插一杠子，哎，你跑到这拨弄是非，添油加醋，你是个罪魁祸首。既然如此，我欧阳德先会你一会。说着把掌中大烟袋一晃，肉就跳上去。他这烟袋三尺三长，粗细跟鸭子耳差不多少，头前是白铜的大烟袋锅，后边是红铜的烟袋嘴儿。平常真能抽烟，这一烟锅子能装半斤烟叶。打起仗来，这是特殊的兵刃，能避宝刀宝剑的，你想伤伤不了。欧阳德练的是寒暑不侵，刀枪不入，谁不知道江湖上的赫赫怪侠呀？他往前一纵，把大烟袋一晃，乌鸦孙德良，请进招。孙德良点点头，啊，好好好好，请稍后片刻。孙德良说到这儿，转身退了几步，跟梁道成和梁大成说，我你们叔侄看好了，给我帮兵助阵，把绳子给我准备好了。哎，他们四个人准备四条绳子足以看我的。这家真够狂的，把外边肥大的衣服闪掉了，一伸手，擦啦啦啦啦，拽出特大号的宝剑。他这把宝剑的名字叫陆陆剑。哎，据说啊，就是秦始皇佩戴的背手剑，光剑苗子长了下三尺八，剑把长了下也有九寸，这大宝剑四十多斤，手腕子上没有功力，干脆你握不住啊，何况还打仗啊。而且这口宝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要不就孙德良这么狂啊，大宝剑一出匣，院里就打了一道厉闪呢、啊、他把宝剑一顺，白把囊跨好了，二次来到怪侠欧阳德近前。欧阳大侠，久闻你的大名，光看你练绝活了，咱俩没交过手，今儿是第一次，我孙德良也打算开开眼，跟名人过过招，我也长长见识，休走。接剑，咵，手腕的一翻，白蛇吐讯，指点欧阳德的面门。欧阳德是干什么的？那眼里不揉沙子，他知道他这把宝剑相当厉害，自己虽然练的是气功，刀枪不入，分什么刀什么枪，像这样的宝家伙避不住，碰上就完了。欧阳德不敢掉以轻心，把脑袋一歪，大烟袋往外一拨，那宝剑啪啦啦，紧跟着手腕子一甩，单风贯耳，猛击孙道良的耳门，噗，烟的锅子就扣来了。那真要给打上，把脑袋就扇没了。您别看孙道良嘴说话挺大，大大咧咧的，满不在乎，其实一伸伸手，不敢有丝毫的大意。面对强敌，他往下一低头，大烟的锅子过去了，两个人插招换式就倒在一处，一条大烟袋上下翻飞，呼呼刮风，一口大背手剑光滑缭绕，冷气逼人，刷刷刷刷刷，呜呜呜，刷刷刷刷刷，呜呜呜，打了个难解难分。南蛮大侠张玉在旁边观战，心说难怪孙大良这小子狂啊，真有两下子，都说这小子不好斗，今天我开了眼了，
这把大宝剑看出来功力来了，但是看看欧阳德也不至于战败。欧阳德经验丰富，久闯江湖，什么人没见过呀？那功底多深呢？所以南蛮侠也不着急，眨眼之间两个人就斗到60回合没分胜负。孙德良一琢磨够呛啊，那还站着个张玉呢，张玉的功力不次于欧阳德呀，今天我一个人在这盯着恐怕盯不下来呀，怎么办？我大话扔出去了，说话得兑现呢，不见名声扫地，嗨，有利使利，无利使智，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想到这再想起白板囊带的五毒温黄球，咱没说吗？他身上带的暗器呢，两种，一种是硬碰硬的，一种是带毒的。想到这他虚晃一剑超身便走，欧阳德举起大烟袋在后头就追，乌鸦混战无比干子，你走不了了，你给我站住。两个人的距离不到一丈远，就近孙德良冷不丁把宝剑交到左手，腾出右手，从兜里一伸手拽出三粒五毒温黄球。这球有多大呀？比咱们现在玩的那乒乓球啊小着两号，溜光赞亮，是红铜打造的铜球，但是所不同的上的全是眼儿。这球分两层，里边那一层可以灌上五毒迷魂散，往外一打受到撞击，顺着那眼儿那粉末就喷出来了。你要闻着粉末顿时是人事不省，这里的又叫五毒温黄烟，因为那粉状的东西跟那烟雾差不多少，他这东西可够毒的。他拽出三粒来，因为两个人的距离相当近了，他冷不丁一转身，三粒五毒温黄球就打出来了，三点寒光直奔欧阳大侠。欧阳德知道他有暗器，就留着神呢，一看果不其然，他一扬手盯住眼神一看，哦，扔的圆乎乎的铜球，你能打得着我吗？他用烟的锅子往外一扑了，还开汤汤汤，把五毒温黄球全给打飞了。但是欧阳德没有料到他这球里有埋伏，一受到震动顺着那眼儿往外冒烟儿，球打飞了，烟儿依然存在，就把欧阳德给罩住了。欧阳德提鼻子一闻，坏了，我中了计了，可知道了也晚了。突然就觉着天旋地转，是扑通栽倒在地。孙德良一看击中了，哈哈哈哈，把梁德成吩咐人等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把欧阳大侠给捆上了，像烙死狗一样烙到廊下，把大烟袋也给他捡过来了。南蛮侠张玉一跺脚，哎呦，明白了，闹了半天他这球里头有埋伏，我该如何处理？事到现在只有玩命而已。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10: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2: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82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2: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0: 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剪纸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2: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1: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3: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

0: 了吉隆镇的三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1: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

0: 我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

0: 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830亿元，进口22632亿元，顺差6198亿元。按美元计算，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亿美元，进口3330亿美元，顺差912亿美元。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10年间，这条钢铁大动脉累计开行超3600列，把粤港澳大湾区与欧亚20多国紧密相连。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我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呢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今天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6点30分许呢，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在今天下午也是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1.7公里直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现场，而且在下午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今天下午的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截至目前呢，共计有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今天呢由自治区有关那个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五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那么现在呢，整体的救援进展是顺利的。目前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0: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那么目前他们是否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刘冠清，现在已经到达核心区域了吗？
2: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今天是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

0: 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这个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那么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些气象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是收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预告。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是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来进行待命的状态。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工作到今天的夜间22时左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刘冠军。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刚刚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临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查，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

0: 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1: 嗯，好的，杨昌，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米面油、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发生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王荣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昨晚呢，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今天派出的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3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
0: 嗯，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它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 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二零零

0: 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河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1: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河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

0: 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十级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十级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1: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2: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1: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3: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5: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一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3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4: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6: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4: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霍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6: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破坚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若普强藏布堰。

0: 色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建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6: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5: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6: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 从机制上到别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5: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7: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5: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6: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现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59，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8: 啊，好的，杨畅。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的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从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嗯，杨畅，
4: 那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8: 嗯，三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3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11月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11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嗯，
4: 好的，张绵绵，
8: 广场，
4: 嗯。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9: 你好，朱校长。
10: 哎，你好。
9: 我是即将升3年级希望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11: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10: 是我们学校2年级孩子嘛，因为2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11: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1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10: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1年级去了，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9: 好。
10: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11: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10: 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11: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10: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4: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11: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三年里有两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七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12: 第一次

0: 他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1: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0: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1: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0: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1: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0: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2: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甚至放眼考虑更改大洋名称，特朗普频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4: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5: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4: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刁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5: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啊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个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呢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4: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5: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

0: 现实外交面前，这种零成本操作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政治表演，不仅换不来实质利益，反而可能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不可控的变数，到头来终究难以真正的化解矛盾。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从辅助学习的工具到无话不谈的聊天搭子，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有媒体呢近日点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近两年儿童精神科门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就诊的青少年里，依赖 AI 倾诉的孩子越来越多，全天候在线的陪伴，永远顺着说的回应，让不少孩子对 AI 产生了虚幻依恋。可一回到真实人际交往呢，却纷纷觉得太累太难，情感发展和社交能力都遇上了新的挑战。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红线已画，问题仍在。永不顶嘴总在共情的完美朋友会怎样重塑孩子的情感认知？游走在边界上的讨好式回应，算法诱导又该怎么监管？我们的教育怎么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呢？教会孩子去分辨真实和算法。我们来对话知名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我们知道这个 AI 啊，很适合聊天，它永远共情，永远不顶嘴，甚至是讨好式的回应。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样会比想象当中更危险？
2: 对，因为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 AI 不懂你，而是它太懂得怎么让你舒服了。因为我们现实中的朋友，他不会永远送着你，你会被拒绝，你们会发生争论，会误解，也会被别人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产生矛盾。但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矛盾和摩擦中，一个孩子会慢慢学会妥协啊、共情啊、表达和处理冲突。但是 AI 不一样。如果一个 AI 永远秒回，永远耐心，永远共情，甚至不断强化，哎呀，你是对的，别人都不理解你，他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低摩擦的情感关系。问题呢，恰恰就在这里。当孩子一旦习惯了低摩擦的机器关系，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忍受高摩擦的真实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爱上 AI， 而是慢慢失去和真人相处的这个耐心和能力。 AI 可以成为陪伴工具，但不能成为孩子逃避真实世界的避难所。
0: 可以说是另一种程度的被惯坏了哈。我们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哈。但是现实中啊，我们说这种 AI 的讨好式回应和所谓虚拟亲密关系之间这个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AI 并没有说啊，我是你的什么什么重要的人，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他却能够永远共情，永远不反驳哈。这算不算是啊？您观察，这算不算是一个变相的虚拟亲密关系呢？如果说要守住这个不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的话，这条红线怎么才能够真正落地？
2: 我觉得不能只看 AI 有没有说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之类。如果只按这样明显的话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太容易被规避掉了。真正应该看的是行为模式和结果。比如一个系统长期主动强化情感依赖，是不是长期暗示只有我理解你？是不是鼓励孩子减少和父母、老师、同学的交流？是不是利用孩子的这种孤独、焦虑，甚至家庭矛盾，增加这种平台的互动时长和用户连线？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些情况，即使他从来没有自称男朋友女朋友，自称是虚拟伴侣，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已经具备了某些虚拟亲密关系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条红线呢，应该从角色接管进一步走向行为接管。我们不能只管 AI 自称是谁，还要管 AI 实际在做什么。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我觉得平台的产品目标也应该受到约束，不能把孩子对于 AI 的情感依赖变成平台追求用户时长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0: 现在的治理思路呢是非常强调以技制技的啊，我觉得您经常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啊，让技术去参与到复杂问题的治理。那您长期研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啊，这个技术手段呢本身也是有局限的，

0: 比如说这个 AI 对未成年人情绪的识别准确率它到底能有多高，算法推荐机制制造的这种信息茧房，还有就是心理上的成瘾，它能不能靠另外一套算法来破解？那我们会不会陷入到用更复杂的技术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循环？说的好像绕口令哈，您应该明白这个，看说说您的看法。嗯，
1: 对，我觉得技术当然有用，而且技术呢也必须要用，但是不能迷信技术。其实这就是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绕口令一样，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悖论。我们在用算法识别算法造成的问题，用 AI 判断孩子是不是沉迷 AI， 再用另外一套 AI 去干预。这个背后呢，它当然有价值，但它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局限，因为人的情绪呢，我觉得它不是一道选择题。同样一句我不想活了，可能是口头抱怨，也可能是真正的威胁信号。哎呀，同样一句只有你理解我，背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完全不同。AI 呢，它可以识别风险，但是很难百分之百的理解一个孩子真实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一直觉得技术可以做第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最后一道防线。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技术规则和人的介入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智商的风险、极端情绪等等这样的高风险场景，必须保留通向真人的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一个算法独自承担判断一个孩子真实处境的责任。
0: 对，否则呢就是甩锅，就是规避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是这个社会面也好，家长也好，现在这个 AI 教育啊，基本上还停留在怎么用，教孩子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很少去引导孩子思考，就是这个话他说的能不能信，该不该听。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个现象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帮助孩子未成年人从认识一个工具到懂得真正辨析工具给出来的选项它的价值这样的一种转化呢？
1: 对，我们过去呢，我们的 AI 教育主要在教孩子你怎么提问，怎么样写提示词，怎么样让 AI 帮助你学习。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可能是另外三个问题，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相信他吗？这其实是 AI 时代新的 AI 素养。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孩子，网上的信息不能全信，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情反而更难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靠的主要是靠的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会给你很多个链接，你知道自己还需要判断。但 AI 呢，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自信、甚至非常体贴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人呢反而容易放弃判断，特别是孩子，更容易把语言上这种确定性误认为是事实上的正确性，把情绪上这种共鸣，误认为是价值上这种正确性。所以未来的 AI 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使用 AI， 更应该是要学会质疑 AI， 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0: 态度不一样，有的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和 AI 进行这样一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种研究，提高他的这种 AI 素养，但是有些人就非常反感，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上瘾和沉迷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家长这一端怎么看，是要放任还是封禁，家长该补的一课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呢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放任，一个是彻底封禁。彻底封禁呢，那肯定不现实，因为 AI 呢已经像今天的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呢，进入到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放任呢，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 AI 陪伴。孩子天天找 AI 聊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背后可能是孤独、压力、缺少倾诉对象，或者现实中的沟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家长最需要补的一课不一定是学会多少 AI 技术，而是重新建立和孩子之间真实的连接。我们不能一边没有时间听孩子说话，一边又责怪孩子为什么去找 AI 聊天啊。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防止孩子过度依赖 AI 最好的办法不是给 AI 拔掉电源，而是让现实世界里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AI 可以陪伴孩子， 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回到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因为一个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与一个永远理解自己的这种机器相处，更要如何与那些不可能永远理解自己的人相处，这才是成长。
0: 永远不顶嘴的 AI 教不会孩子真正的社交，一键生成的答案换不来独立思考，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成长的底色永远是真实的碰撞和历练。今天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东方伯把罗成引出了铜旗阵，东方伯是怎么想的呢？老王爷来求自己，求自己给他的儿子杨全忠报仇雪恨。杨全忠死在罗成之手了，所以说东方伯答应老王爷杨义臣，这样上马提刀来找罗成。东方伯心里清楚啊，当初老王爷把兵权给了罗成，我告诉老王爷罗成是奸细，老王爷不听，还要拿我东方伯军法从事。现在老人家明白过来了，找我让我为他的儿子报仇，我去，我可以为他报仇，可有一节，老王爷是隋朝之臣呐，谁不知道隋朝之君是个昏君呐？这个杨广无道，重用奸臣宇文化及，为君者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选美女挖汴河，为臣者贪赃枉法，败坏朝政，老百姓全都不愿意做隋朝的子民了。如果我帮办铜旗阵，我保的也是无道的昏君。杨义臣跟我的父亲是金兰之交，按说我是不应该来帮办铜旗阵的。要是冲着这无道的昏君罗成做奸细，我也不应该多嘴。可是这罗成是招我生气呀，没想到他如此狂傲。再说了，你反对隋朝，你破铜旗阵可以，我东方伯不跟你计较。你可要知道你的父亲北平王罗毅是怎么来的呀，而且你的父亲罗毅跟老王也是磕头的把兄弟，隋朝答应罗毅自立北平王，那其中也有颍阳王老王爷的功劳啊，你们罗家欠着杨家的人情，到现在你名为助阵，实为破阵，破了铜旗阵也就罢了，你不应该枪挑杨全忠啊。得了，论反隋的事儿，我不应当管这档子闲事儿。要是按照你罗成的狂傲成性，说不得我得伸手帮忙了。别人怕你，我东方伯可不怕你。我让你罗成看看，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所以东方伯把罗成引出了铜旗阵，离开铜旗阵吉利地了。东方伯突然间把马拨回来了，双足一扣蹬，罗成，你我就在此处动手如何？

罗成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楞楞，假意声音响。罗成心说：“东方伯，东方伯，我恨不得一口把你给吃了，我要一枪把你置于死地。”东方伯一问他，罗成二话没说，往前一催马，一抖大枪，你接枪吧，噗，使出了罗家的绝枪，枪尖一抖，七个枪头啊，上来就使梅花七蕊。东方伯并不惧怕，稍微一裹凳，马抢上风头，掌中这口大刀顺马的外手唰平着一走，使的是海底捞月，他往上一兜，啪，正碰到罗成的五钩神飞枪的枪杆之上，呀！罗成把枪往回一撤，他一愣神儿，就在这时候二马错蹬，罗成暗暗吃惊，这头发歘的一下就扎上起来了。罗成心说，这手梅花七蕊是我罗家的绝枪啊，七个枪头难分真假，敢说我罗家枪从来没遇见过敌手，就是李元霸在我罗成面前也甘拜下风啊。怎么这东方伯把我这手梅花七手的绝命枪他给破了？罗成圈马，他这么想，这时东方伯已然圈马回来了。东方伯用刀一指，罗成，你还有什么高明的招式，你给我使出来。啪，罗成大枪往前一递，噗噗噗，这手枪叫金鸡三点头啊，头一枪奔东方伯面门抽回来往前一扎，二枪奔东方伯的梗嗓咽喉抽回来往前再一扎，就是东方伯的肚腹。三枪，快呀，你躲得了我第一枪，躲不了我第二枪，躲得了我第二枪，你躲不了我第三枪。没想到东方伯往外一摆蹬，稍微一扭身，用刀杆的下半截唰往下就愣压这五钩神飞枪的枪杆啊。罗成想扎这金鸡三点头，这枪可就拉不开了，罗成只好把枪撤回来，吓得浑身出了一身冷汗。姓罗的，你的两手绝枪我给你破了，现在我走，罗成啊，你要不敢追我，你就是胆小如鼠的怕死鬼。说到这儿，他往回一掰凳，一催坐下马，闪电白龙驹，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罗成骑的是一匹白龙马，这个东方伯骑的也是一匹千里白龙驹。罗成能服软吗？罗成从来没吃过这种亏呀。东方伯，你哪里走？你家罗爷爷今天要你的性命，你跑不了。哎呀呀呀，罗成催马紧追，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跑出了几里地。东方伯在前边就上了奔南的大道了，罗成在后边追，弯弯转转又走了几里地，两个人相隔就有半间之遥。罗成一咬牙，得嘞，唰，嘡啷啷啷，就把这流星锤的链子抄起来了。五钩神飞枪一挂，链子的挽手套在右手腕上，他照着东方伯估计好了尺寸，击锤，咔咔，这飞锤就飞出去了。也是巧，就在罗成同时抄这飞锤的时候，东方伯在前面跑，他把大刀挂好了，也抄起了自己的走马飞爪。东方伯人称三手将，因为他身怀三手绝技。

走马飞抓也算其中一手。他把挽手套好了，估计尺寸差不多了，在马上一回身，哗啷啷嚓，一抖手，这飞抓也出去了。罗成抖锤，东方伯抖抓，锤碰抓，抓抓锤，唰，嘎楞一下，这抓就把这锤给抓住了。东方伯拿这右手一往下一压，下。罗成一蹬链子，往后仰身过来，两个人就较上劲儿了。两个人一较劲儿，浑身的力气由打腰上往下灌，都在这马上呢。这两匹马都是千里马，两匹马也受不了了。两匹马同时稀溜溜一声吼叫，罗成跟东方伯全愣了，怎么那么巧，一个扔抓，一个扔锤。东方伯一看呐，嘿，现在我不要你的命。东方伯往下一坐腕子，一抖这链子，唰，就把这链子抽回来了。走马飞抓往回一撤，把挽手一摘，放在马鞍子里，一抬腿又摘下自己的大刀，往前一催马，往正南下去了。罗成差点没在马上掉下来呀。往回一抖链子，把流星锤揣起来，然后摘下五钩神飞枪，继续往前追赶东方伯。两个人跑着跑着，一会儿的功夫就跑到哪儿了呢？跑到东岭关南门的外头。罗成就听见东方伯喊上了：“兄长，我已然把罗成给您要来了，请您下来吧。”罗成双足一扣蹬，罗成才明白东方伯是有意把我罗成带到此处。借着星斗月色光华，罗成往前边土坡上一看，几棵松树怀抱室，就在松树的前边摆着一张八仙桌子，桌子旁边两把椅子，在上垂手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正在喝酒呢，旁边有几个家人伺候着。听东方伯一喊，这个人站起来了，来带马。家人带过马来，这个人拢丝将刃等帮鞍上马，一抬腿嘎楞就把枪摘下来了，马往下一催，啪啪啪啪就下了土坡了。这个人往北一拐，双足一扣蹬，面对罗成问了一声：“对面什么人？”罗成能服谁呀？罗成把嘴一撇：“你家小爷爷罗成是也，休走看停。”说着啪摔杆就一停。没想到这个人面对罗成面无惧色，呵呵一笑：“看停。”这个看枪就跟罗成的看枪几乎是同时出来的，也就稍微晚了这么一秒的功夫啊。就这一点功夫，罗成是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为什么？因为罗成听父亲北平王罗毅说过，罗家的五钩神飞枪有三种枪不能打，一种就是双尖枪，罗成已然遇到过了，而且诓了老爷子定眼平的绝招。第二种呢，就是枪母子，这种枪号称百枪之母。第三种就是叫亮银八宝子母鸳鸯五分枪，这种枪的枪尖上也有五个钩，每个钩上还挎着一个轮儿。使枪母子的跟使这五分枪的，要是碰上五钩神飞枪，你喊看枪，他也喊看枪，嘿嘿，可了不得呀！使五钩神飞枪的就危险呐。所以说这三种枪是专克五钩神飞枪，所以说你要是碰上，就有性命之忧。罗成一抖枪，喊了一声看枪，对面这人不害怕，啪一抖枪，也喊了一声看枪。嘿嘿，罗成可就慌

说数尺真事儿可快呀，枪尖碰枪尖，就听嘎巴一声响，罗成赶紧往回一窜，把枪撤回来了。一看自己五勾神飞将这枪尖的五个勾全没了，罗成正愣神呢，这个人把枪往回一撤，一顺把一反这手腕的下去，顺枪这枪嘴正好打在罗成的左肩头上。罗成心说下去下去吧，呱唧扑通，苍啷啷啷，罗成由打马上掉下来了。东方伯在旁边传话了，来捆。四个家人往上一扑，猛击夺速，就把罗成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二被绑了，押走。家人是抬枪牵马，把罗成的盔铠甲胄也带着，把桌子椅子也搭起来了，推推搡搡就把罗成给押走了。罗成心说这是谁呀，怎么这么大的本事啊，枪法绝伦呐，竟然破了我们罗家祖传的五勾神飞枪。罗成想着就被押进一座庄院，到了上房屋中，罗成借着灯光一看，擒住自己这个人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膀，双肩暴龙，头上戴着青缎子扎巾，身上穿着青缎子箭袖，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红中衣儿，杏黄色的丝缎大带，青缎子兜根薄底窄腰快靴，看面貌面色白润，犹如观音，宽天庭，重地阁，高颧骨，剑眉虎目，准头端正，四肢阔口，大耳有轮，三绺墨然胡须胸前飘洒。哎呀，罗成心说此人相貌堂堂，他是谁呢？罗成正纳闷呢，东方伯过来了，小罗成，你这算装的可以呀、啊！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呀，先替杨全忠报仇吧！啪啪！东方伯这巴掌上去，左右抽着罗成，捉住罗成这人说话了：“兄弟，你别打，别打！哥哥，这个罗成气人了，他把我气死了。”过去奔着罗成的肩膀，砰，又是一拳，一抬腿，啪，这胯骨上踹了一脚，差点把罗成踹趴下。这个人过来一伸手拦住了，兄弟别打了，你别把他打坏了，我得问问他。然后他转过身形面对罗成，罗成，我问你，你是谁的儿子？你的爹他是何人？哎呀，谁不知道我是北平王罗毅老王爷的殿下呀，我的父亲就是北平王啊。好，我再问你，你有几个母亲？嗨，我当然就一个妈呀。好，你再说一遍。我再说几遍，我也就你妈呀。这个人面对罗成，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攥宝剑瓣，擦啷啷，宝剑出匣，用剑尖儿就对着罗成的心口。你要再说你就一个妈，今天你就甭打算活着出这庄院。那么我要再说出一个母亲来呢？好啊，你要再说出一个母亲来，今天你就能活呀。哦，罗成多聪明啊，眼珠一转，妈，我想起来了，听我父亲说过，我可没见过，从前我还有一个母亲，就是大娘啊。你的大娘她
他姓什么，叫什么，你给我讲。我大娘姓姜，我不应该说出老人家的名姓。老人家姓姜，叫姜桂枝。哎呀，嘡啷啷，这人就把宝剑撒手了，往前一扑，凶！这弟子还没出口呢，扑通一声就背过气去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他跟东方博是什么关系？跟罗成又是什么关系？说到这儿，咱们得翻回头来说一下北平王罗毅的身世。罗毅的父亲呢，打把是卖艺的，夫妻俩就这么一儿子。这儿子一落生，他的父亲抱着这孩子跟他的母亲说，得了，我是卖艺的，就管这孩子呀叫罗毅吧。没想到罗毅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撇下了孤儿寡母，日子难熬啊。罗毅的母亲给人家穿针引线，将将洗洗，缝缝补补，一个妇道人家拉扯一孩子不容易啊。所以罗毅从小又聪明又懂事，6、7岁就开始给有钱的人家放羊，打个零工。罗毅嘴甜，见了长辈就叫叔叔大爷，就叫爷爷奶奶，村里的人喜欢他，这孩子人缘也不错。没想到罗毅8岁这年，他的母亲也一病不起了。罗毅那天打完零工回来，到家一看，母亲脸色蜡黄，妈，我给你请个大夫看看吧。算了吧，他们穷人家哪有钱治病啊？就这样耗着，罗毅的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有一天早上起来，罗毅去干活，出去的时候呢，想告诉妈一声，妈，我出去了。嗯，没想到他的母亲不答言，妈，你怎么不言语啊？叫了半天母亲不说话，罗毅伸手一摸，妈，他的母亲已然冰凉了，夜间就咽了气了。罗毅趴在母亲身上哭啊，这是真哭，哭声震动天地。就在这时候，他的门外头有一个员外爷正遛早弯呢。这个员外爷姓姜，叫姜佐成，是三国年间姜维、姜伯约的后人。老爷子正遛弯呢，听见罗毅的哭声，就跟身后的家人说，姜才呀，你赶紧进去看看，是不是给咱们家打过零工那个小孩这哭呢？哭的怎么那么惨呢？哎，员外爷，您先回家，我去瞧瞧。姜老员外回家了，姜才走到罗毅家中一看，孩儿啊，你这是怎么了？我妈！姜才伸手一摸，才知道罗毅的母亲已然故去了。啊，怎么办呢？你们家是4个旮旯空啊。罗毅啊，这么办，我带着你去见我家员外，我家员外好心眼儿，你给员外爷磕个头，求员外爷赏口棺材，甭管怎么样，你得把你妈埋了吧。哎，我跟您去。罗毅跟着姜才到了姜老员外的家，跪下磕头，姜才就把这事儿说了。姜老员外看着也很心疼啊，得了，姜才呀，你去买口棺材，给这孩子做身孝袍子，帮着他呢把他的母亲发送了，这笔钱呢我就花了。就这样，罗毅就住在了姜家。罗毅如何偷学枪法，咱们下回再

0: 上回书说到罗毅的母亲死了，同村的姜老员外心眼好，让家人姜才给罗毅买口棺材，给他买身孝袍子，帮着他呢把他的母亲入土安葬。咱们书要简短截说，丧事办完了，这个罗毅呢来到姜老员外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罗毅机灵啊，知道自己无家可归了。老员外，我给您磕头道谢了，有道是大恩不言谢，我无以为报。老员外，我在您家帮您干点活，我呢慢慢的报答您的恩情。这个老员外一看罗毅挺喜欢，也是小孩不错，在我们家干活，我们家吃饭不就多一双筷子吗？再说了，如果让这孩子回家没爹没妈，谁管他呀？行啊，你啊就留下吧。罗毅呢就留在姜家。老员外夫妻两个有三个孩子，大的是个女儿叫姜桂枝，下边两个呢是男孩子，一个叫姜文，一个叫姜武。罗毅这孩子聪明，嘴又甜，干活又很勤快，买东西挺实诚，待人有礼貌，所以呢全家老小全都喜欢他，就连那做饭的扫地的管家也都喜欢他。有时候呢一家子吃饭呢，罗毅在旁边干活，老员外呢就让罗毅搬个凳子跟他们全家一块儿吃。这姜文姜武两个少爷不干了，一个干活的小子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只要罗毅呢一伸手夹菜，这姜文过去就抢。其实罗毅很懂规矩，大家伙都夹得差不多了，罗毅才下筷子。老员外看在眼里头，嘿，心说儿啊儿啊，你没有容人之量，将来长大了怎么能成事啊。这天罗毅一看这盘菜呢全家老少全都吃了，就剩下点菜底儿了。罗毅拿筷子刚一夹，这姜文站起来了，慢着，这口菜我还吃的。老爷子实在受不了了，站起身形，啪给姜文一大嘴巴。抢什么你啊，你已然都吃饱了，你怎么就不让罗毅这孩子吃一口呢？这一下姜文姜武当着他的父亲母亲就不敢欺负罗毅了，可是背地里还打罗毅。罗毅没办法，在人家干活吃人家的饭，忍受着吧。到了第二年春天，天暖和了，老员外呢这天就把罗毅叫来了。罗毅呀、你把后花园归着归着啊，我从今天开始要活动活动身体，教你俩哥哥练武了。罗毅呢就把这黄土场子用这耙子给掏宣了，两旁边兵人架子上的兵刃给擦得锃光瓦亮，把院子扫干净了。就在这时候，老员外带着姜文姜武来了。罗毅啊，你走吧。老员外，您练武我在旁边伺候着您。哎呀，你可不知道我们家的武艺不外传，不许别人看。哎，那我就走。罗毅走出后花园，咣当一声，员外也把门关上，上下插骨给插上了。罗毅站着一想，慢着，听说姜家祖传的好枪法呀，我爹也是打板式卖艺的，我为什么不想办法把姜家枪学过来？不然的话，将来老员外夫妻一死，姜文姜武这两个小子能搁得下我吗？要是我罗毅把枪法学到手，即便你们姜家不要我了，我能跟我父亲一样打把式卖艺，可人家不教我怎么学呢？ 他想办法，就在这后花园这琢磨。他仔细一看，有了，后花园这园门上啊，这木头呢有个大结子。他拿这刀就把这结子周围慢慢的刻下来，弄成了个活动的丝儿。第二天早上起来，这爷儿仨又练武，罗毅呢就把这塞子拔下来往里头瞧，估计这爷儿仨快练完了快出门了，他再把这塞子堵上，就跟没事儿似的。就这样，爷儿仨是天天练武，罗毅是天天看呐。这哥俩不用心，老员外十分生气，就指着姜文姜武数了：你们这俩小子呀，你们怎么就不知道争气呢？啊，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传授你们武艺吗？咱们家祖上是三国时候的名将啊，蜀国的名将，你们知道不知道啊？老人家姓姜名威，字表伯约，是诸葛亮晚年收下的好弟子。谁不知道有个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啊？天水关一战，这赵云赵子龙也被咱们这位老祖宗用五钩神飞枪扎个落花流水呀。自打老祖宗归了汉室，老人家死守剑阁，没想到晋国邓艾偷渡阴平，打到了成都，阿斗归降了。老祖宗心里窝了一口气，坐下病，临死之前留下遗言：后代儿孙不管是哪朝哪代，永远不许做官。从这以后，咱们这只姓姜的就没有人做过大官呐。姜家本性这么多，全都会五钩神飞枪，可是都是马马虎虎啊，唯独咱们这一支是正宗真传。老祖宗留下这枪法不容易，你们要不割心学，将来可要失传了啊。姜文姜武一听，扑通一声给父亲跪下了：爹，我们打今开始好好学还不行吗？绝不能让咱们姜家的枪法断了啊。
1: 哎，告诉你们，这五钩枪不过是姜家枪法的初萌，往下还有五分枪，还有枪母子，你们把五钩枪练熟了，才能传授给你们五分枪跟枪母子。还告诉你们哥俩，五钩枪有三怕，除了怕五分枪跟枪母子，还怕一种双尖枪。这双尖枪前后都是枪头啊，双枪四个枪头，那是咱们姜家枪没有的枪法呀。这俩小子不往心里听，可是罗毅就把这些话紧紧的记在心上了。书要简短，罗毅每天四更天起来，先到后花园练武，然后收拾场子擦兵刃，等爷儿仨前来练武。他呢在躲在外边偷听偷学，由打八岁到十七岁，罗毅学了八年多，这功夫可就学深了。有一天老爷子把罗毅叫来了：罗毅呀，明天我们全家要到南庄去应酬一个老朋友的喜事，这宅院呢就托付给你了啊，你让外院厨房给你做点可口的，好好替我看家。老爷您放心吧。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员外骑着马，安人跟小姐坐轿车，姜文姜武这哥俩跨车沿，全家带着礼品行人情走了。罗毅一想，我在这家里待了这么多年，今天老员外传下话来让我做点可口的吃的，我是主人了。他呀就到了外院厨房，让厨子炒了几个菜，然后热点酒。他就把这桌酒菜搬到姜员外住的北房五间外头了。这五间北房呢是明三暗两，罗毅往这一坐。

一边喝酒一边吃菜。罗毅心中挺高兴，别瞧我在这干活，可是五勾枪法我已然学到手了，将来你们江家要留我，我还兴许不呆呢。我呀到处打把式卖艺，就凭我那能耐，我得挣头份钱，我养命啊就靠这条枪了。他越想越高兴，得了，趁着今天院里无人，我练上一场枪。他放下酒杯，抄起五勾神飞枪来，就在院子当中啪啪啪啪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就练上了什么梅花七蕊啊，金鸡三点头啊，抽屉枪啊，一招一式练了一通，坐下喝点酒，然后再练一通。练着练着可就到了午后了，他越练越来劲儿，左手拿着枪往前一纵身，噌来个穿山跳，反过身来啪啪啪又加了几个旋风脚，跟着枪交右手，没想到一倒手的时候没倒立了，嗖这枪就飞出去了，枪尖穿破东书房的窗户纸，这枪就进了屋了。就听里边啪嚓一声，哎呦，罗毅心说糟了，赶紧抢步上去拉开书房门一看，哎呀，罗毅傻了，这楼子可捅大了，因为书房里摆满了老员外爷心爱的书记字画古玩玉器，这枪尖戳的这叫准，整戳到窗台下边摆着这一个三节葫芦瓶上，把这瓶的上半截跟这瓶盖全都戳到地上了，这枪一直就撞到后檐墙，落到下边床底下了。罗毅傻了，叫了一声，罗毅罗毅，你练枪撒什么花儿？你玩什么旋风脚啊？你这不是借酒撒疯了？这葫芦瓶可是老员外祖传的无价之宝啊，一会儿员外爷回来你怎么交代呀？罗毅你疯了。罗毅正发愣呢，就听外边喊上了，罗毅罗毅。罗毅心说坏了，赶紧取下这枪，推门出来一瞧，是两个少爷姜文姜武先回来了。姜文一看，罗毅你干嘛呢？手里攥着枪上我爸爸书房里憋什么坏来了？姜武一拉着姜文，哥哥今天看看这小子没好心眼儿。哥俩进屋一看，父亲的葫芦瓶碎了。罗毅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罗毅放下手中大枪，他就得编瞎话了，二位公子你要问是有一点事儿，我一个人呢在家里闷得很，喝了两盅酒，练了几趟枪，想不到从西屋床根底下这砖窟窿里钻出一大耗子，我就追呀，他在院子里跟我转呀，到了东屋窗台底下滋溜他上了窗台了，噗拱窗过纸他就进去了，我推门进去一找，这耗子跟我诚心斗气儿，他趴在这瓶上，我一生气拿墙垫一扒了，呲溜他跑了，没想到我使劲大了，把这葫芦瓶就给弄碎了。姜武把嘴一撇，哥哥别听他胡说八道的，打他。姜文上去砰就是一拳，罗毅往旁边一闪，一抬腿噗，这姜文乐大了，来了个嘴啃泥。这姜武上来了，罗毅手左右一分，就把姜武的两个胳膊撩起来，啪一掌就打在姜武的肩膀上了，吭声扑，这姜武扑通一声也坐在地上了。这罗毅呀反正也喝出去了，跟这哥俩动手，这哥俩打不过他，一会儿姜文趴下，一会儿姜武趴下。罗毅想反正我这饭锅已然杵漏了，你们哥俩平常打我骂我，今天我解解恨吧，有什么话呢？待会儿见老员外再说，给我轰出去我认了。姜文一看打不过他，就跟姜武说，兄弟上后院抄枪扎死他，不过抄开地。对，这哥俩上后院了，
每人取出了一条枪。罗毅心说，你们抄枪我也抄吧。罗毅伸手就抄起这条枪来了。姜文姜武在外边呢，你出来。罗毅出来了，他刚往出一迈步，姜文这枪就抖过来了。罗毅把枪一抖，扑噜噜大摆头就把姜文这枪给挡回去了。紧跟着姜武摔杆一枪奔罗毅的后腰就扎来了。罗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转身将利枪往出一挂，就把姜武的枪也挂出去了。罗毅跟这哥俩动手，罗毅心里琢磨呀，我可不能把这哥俩伤着啊。虽然这哥俩待我不好，老员外、老安人还有小姐对待我恩重如山呐、啊。得了，我跟他们动着手，我得留点神。可这哥俩是真扎呀，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就逼着罗毅。罗毅没有办法，只好对着姜文的后腰啪，这一下这姜文就趴下了，滚了个滚儿。紧跟着姜武这枪过来了，罗毅一寸把，把这手腕一翻，对着姜武砍枪吧，扑噜，这枪过来了，这姜武也趴下了。罗毅呀、啊、也急了，上去就踢，拿枪就扎，全都被罗毅给扎破了。正打得热闹呢，突然间老员外也回来了，好啊，打得好啊，哈哈哈哈哈哈！这姜文姜武气得眼泪都快下来了，心说爹爷，在咱们家干活的小子把我们哥俩衣服都扎破了，他是没下黑手啊，要不然我们哥俩甭活了。您什么亲爹，您怎么还乐呀？两个人站起来了，瞧着爹运气。老员外为什么乐呀？因为员外爷回到家中一瞧，东书房窗户上有个窟窿，往里头一看，哟，我这宝贝葫芦瓶怎么碎了？老员外正生气正纳闷呢，就听见后院喊上了，炸他炸他。腾腾腾，员外爷撒腿就跑到了后院。老员外往这一站，心说这仨小子怎么对上枪了。他瞧着一会儿姜文趴下了，一会儿姜武摔一溜滚儿，我们姜家的枪法怎么传到罗毅身上了？就在这时候，姜文唰把枪立起来了，拿着枪对准了罗毅的后脑海。罗毅听见风声，来了个懒龙翻身，啪，用枪杆就把姜文的枪抽出去了。这个翻身翻的这叫利索啊！老员外叫起好来了，好。姜文姜武急了，爹，罗毅这小子把我们哥俩给打了，我看见了，别打了，都给我住手。三个人把枪放下了。老员外用手一指，这究竟是怎么当的事儿？给我讲。姜文姜武就把罗毅说的闹耗子的事情说了一遍。老爷子一听，用手一指，罗毅呀，能是这么当的事儿吗？啊，无缘无故大白天闹耗子，胡说八道。罗毅，你赶紧给我说实话，不说实话今天我就要你的命。姜文姜武一看爹是真急了，罗毅赶紧跪下磕头，老爷子，我跟您说实话。罗毅就把自己偷学武艺以及如何碰碎了葫芦瓶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说了。老员外听到此处，看了看两个儿子姜文姜武，爹，你们听见没有啊？你们听见没有？老爷子一伸手，啪啪，俩儿子一人挨了一巴掌。你们两个呀，

跟罗毅比比啊。罗毅偷着学都学得这么好啊，我掰着手的教把嘴都说破了，你们就是不成才呀。罗毅啊，你确实学得不错，刚才我看你使了锁喉枪，你没把我儿子扎死，你说说这是为什么？罗毅又跪下了。老爷子，您老两口子待我如同亲生儿女，我能下毒手吗？好，好，好，罗毅，你说了实话，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起来吧，你把院子归着干净了，把碎瓶子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现在呢，请大家打开手机，翻开日历，在2026年8月15号，也就是刚过去的那个星期六，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日期的下面多了一行小小的字？

日本投降日。不少手机的用户呢，今年都发现了这个变化。在华为等品牌的手机日历上，8月15号被明确标注为日本投降日。有网友看到后感慨地说呢，今天打开日历，几个小字瞬间泪目。这行字很轻，轻到只占屏幕的方寸之地，但这行字又很重，重到承载着中华民族整整14年的血与火、屈辱与抗争、牺牲与胜利。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行小小的字来说起，说一说81年前，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那段应该被每一个中国人刻进骨血里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日本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中国，举国欢腾，人们奔走相告，街头巷尾鞭炮齐鸣，压抑了14年的泪水与喜悦在这一刻倾泻而出。同一天，延安西华广播电台，也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向全国播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告，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这段穿越了81年硝烟的红色电波，至今听来依旧热血沸腾，震彻灵魂。这句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不是狂妄宣言，而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底气，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绝不屈服的铮铮铁骨。然而我们要记住的是，胜利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整整14年。这14年里，山河破碎，生灵涂炭，3500万同胞伤亡，931座城市被占，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日本侵略者在这片土地上烧杀抢掠，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从南京大屠杀到大同煤矿万人坑，再到731部队细菌战，每一笔血债都刻在中华民族的脊梁上，不能忘也不敢忘。但我们的先辈没有屈服，他们用最简陋的武器对抗最凶残的敌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从白山黑水的抗联战士到浴血奋战的正面战场，从敌后游击的千万民众到海外投资的爱国侨胞，40000000同胞同仇敌忾，以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换来了这场伟大的胜利。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会问，为什么日历上标注的是8月15日日本投降日，而我国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却是9月3日呢？这里有一个容易被混淆的细节，我们需要来弄清楚。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这是宣告投降，是消息传遍全国，万众欢腾的时刻。而1945年9月2日是日本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的战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的日期。次日，也就是9月3日，举国庆祝胜利。2014年，我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所以8月15日呢是投降日，是日本低头认罪的那一天。9月3日是胜利纪念日，是我们以国家之名庆祝胜利、致敬英雄的那一天。这两个日子，一个指向败，一个指向胜，共同构成了那场伟大战争的终章。而手机日历上首次出现日本投降日的字样，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更新，但它的意义不亚于一次国民教育。它让每一个低头看手机的人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被提醒一次，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燃烧过战火，我们今天的生活是由3500万同胞的牺牲换来的。有网友为这个小小的日历标注写了一首诗：日历标投降，华夏之栋梁，切莫忘国耻，吾辈当自强。这16个字写在手机的屏幕上，更该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81年过去了，当年的积贫积弱已一去不复返。今天的中国，山河日新，国力日强。但越是如此，我们越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砥砺前行。那些在战火中倒下的英雄，那些为民族独立付出生命的先辈，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建设好，发展好这个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国家。最后呢，邀请每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打开手机日历，翻到8月15日，看到那行小字，默念一遍：勿忘国耻，勿辈自强。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0: 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

0: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

0: 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

0: 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

0: 大乐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1: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0: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1: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0: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

0: 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2: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贸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3: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救援队消防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持续挺进。一夜过去，救援取得哪些进展？
2: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
1: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制度，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完成了哪些任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1.02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4国矿业主管部门的官员28号在

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 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1/4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2: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超过68小时，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1: 昨天下午2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5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2: 昨天下午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之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3: 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3: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4: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

0: 走了接近6个小时。
1: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0: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啊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啊和这个排查。
1: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0: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啊。当然，我们距离我们河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啊，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啊这个倾泻下来。
1: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2: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间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块的话就是说4-5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点这个样子啊，机组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
0: 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3: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队伍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索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4: 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5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抵达之后，救援队开展了哪些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
5: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8名队员，携带2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5点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6: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淤积的深度大，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传，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5: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6: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3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后续梯队也正在陆续的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我们的补充物资人力带入。
5: 记者还了解到，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7: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而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
3: 各方救援力量持续不断地投入搜救工作，西藏蓝天救援队、浙江工洋会公益救援促进会、邛崃雄鹰救援队50人参与救援行动，国家减灾中心组织雨燕应急成员单位派出11名飞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载重无人机，协同开展空中勘察、灾情监测、区域搜索等。
4: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35名官兵和武警部队35名官兵昨天携带3台生命探测仪和2架无人机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寻等工作。那目前救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新闻报道员迟浩鹏。你好迟浩鹏，你目前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8: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
4: 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从现场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属于现在目前派出的救援力量是海陆空多方面维度的救援，同步展开。地面情况下是现在道路清理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然后大批的工程机械逐渐到现场，挖掘机、推土机持续工作，全力破除塌方淤泥，及时抢救生命通道。然后空中的话，我们主要是派出了无人机升空，对山体、河道、堰塞湖不同区域展开不间断的航拍侦查，实时传回这个影像画面，摸清地面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然后海上的话，主要是由这个救援皮划艇出动，针对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展开人员搜寻。
4: 其他的情况呢？
8: 然后现在是主要第一步是做这个道路抢修，是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啊，随着道路不断的前进推进，我们作业面已经抵达了河道区域。这也是我们救援最大的一个难题所在的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再往前推进的话，就是河道地带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地形比较复杂，河水水位、水流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落石滑坡风险也依然存在。如何在绝对保证我们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抢险工作，是我们现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更大压力的话是来自这个堰塞湖，目前堰塞湖它可能存在一个溃坝的一个潜在风险，这也是本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难点。如果说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沿线区域会直接受到威胁，然后我们的救援人员不仅的话会威胁到受灾群众，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话也会受到威胁。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难点痛点，对我们的这个救援工作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所以说现在那个救援现场不能说一味的向前突进，救援行动必须说兼顾着这个搜救的效率和风险防控。然后以及呢，我们的现场这个抢险指挥部一边组织力量监测这个堰塞湖的水位、坝体变化，实时研判这个安全风险，一边动态的调整作业方案，划分呢安全作业区域，作业人员轮班换岗，然后避免这个作业冲突。搜救道路抢修、风险预警，我们3项同步进行开展。
4: 好的，陈浩鹏。
8: 好的，主持人。
3: 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继27号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后， 中国安能昨天又派出队伍，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昨天跟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附近一处地势相对较缓、车辆能开到的极限位置出发，徒步5公里山路向堰塞湖方向进发。救援人员要在现场寻找合适的观测点位，下设固定监测设备，进一步监测滑坡体的动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9: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记者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出发，上山的路是一条边防巡逻的徒步道路，四周满是过腰的草木，多数道路仅能容纳一人同行，且泥泞湿滑。越往高处走，周围草木的绿色逐渐消失，变成了烟灰色。走近细看，草木上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同行的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灾害发生时泥石流的势能过大，溅起的灰尘都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约5公里的上山路走了1个多小时，到达点位后，4名救援人员立刻与先行人员会合。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10: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寻找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短，它造成再次一个堵江。
9: 陈汉霄介绍，堰塞湖形成自然过流后，可以降低下游救援队伍进行搜救工作的危险性。
10: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流，说明这个水位它不会再上涨，那么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11: 评估一下到底这个堰塞湖的库容量有多大，如果是让它自然泄洪的时候，对下游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9: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12: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表示气候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9: 周志东进一步分析，堰塞湖稳定之后，后续的重点会侧重下游深层搜救任务。
12: 堰塞湖风险的研判是决策的基础，我觉得人工干预现在暂时可以放一放了，边坡基本稳定了，这些情况下才能随即可能进行河道疏浚了。堰塞湖的风险判断出来了之后，下游才能够作业。
9: 此外，安能救援人员携带的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救受困人员。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参与现场抢险救援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刘浩向中国之声表示，昨天无人机拍摄的动态监测画面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还有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多股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
13: 每天的任务就是拍对比图出来，看它这个水位、水流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水流变大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和我们下面的队伍，就是领导汇报，然后他们会安排下面的人员有一个撤离。
3: 目前，当地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截至昨天下午4点，通信部门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与此同时，当地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
4: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3: 本次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8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4: 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冰川崩塌引发洪水，成因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14: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4: 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那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14: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4: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3: 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
4: 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的又一次大修，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都做了不少调整。法安天下，农稳社稷，此次修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冯月的报道。
5: 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表示，2002年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农村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有必要对农业法再次进行修订。
16: 我国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不断焕发，修订农业法将实践证明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举措上升为法律规定，同时推动进一步改革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5: 另一方面，这20多年来，与三农有关的法律逐步完善，作为基础性法律的农业法全面修改，有利于更好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16: 党的18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黑土地保护法》《粮食安全保障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涉农法律，并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种子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基本形成了以农业法为基础的三农法律体系。全面修改农业法，有利于更好发挥其基础性法律的作用，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5: 修订后的农业法共有14章、115条，在篇章结构上，将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一章章名改为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将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一章分为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两章，将执法监督一章改为监督检查。张涛指出，
16: 明确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明确国家巩固和完善农村以家庭承包经济为基础、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5: 此外，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政府粮食储备体系、粮食应急管理体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4: 新修订的农业法公布之后，两大亮点备受关注，一是加强农民权益保护，二是优化涉农考核流程，为基层减负。这将给农民和基层农业执法工作者带来哪些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此次修法把更好保障农民权益作为重点内容，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强调，
16: 从保障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明确税收减免、保障农民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护被征地农民和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持贫机制等多个方面维护农民利益。
5: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看来，新法将土地的权益保护得更实了。
17: 此次修订呢，继续强调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三权分置，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简单来说呢，就是农民的地怎么种、怎么经营，要依法保障农民自己的权益，不能随意的干预。
5: 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方面，胡冰川认为，既保护了土地的基本权益，也关注农民的生产收益和经营环境，要让农民在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中真正的成为受益者。
17: 更加重视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收益，提出了要完善种粮收益的保障机制，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落实惠农补贴和相关的税收优惠。农业本身呢，受自然风险和市场影响都比较大，所以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只讲权利，还要考虑到农民种粮能不能获得合理收益，遇到风险有没有保障。再一点呢， 就是进一步强化对农民权益的制度性保护，比如对侵害土地权益、乱收费、乱摊派这样一些问题加强约束，同时保障农民依法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
18: 关于为基层减负，张涛表示，
16: 修订后的农业法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希望通过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担当作为，有更多精力抓落实。此外，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
18: 胡冰川认为，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这条非常具体的条款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0: 因为基层治理呢，它最重要的不是说编了多少规划，写了多少材料，而是呢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不同的地方，农业发展的条件、资源的禀赋其实差距很大，没有必要层层对应，每一级呢都编一套规划。所以呢，这次调整呢，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该做的规划呢要做好，没有实际需要的，不必要为了规划而规划，尽可能呢把基层干部啊，从一些不必要的材料和事务性工作当中要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发展到产业发展、服务农民这样一些实际工作上来。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法律明确提出，完善医疗保障体制机制，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2: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作为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专门法律，《医疗保障法》如何更好保障公民平等享有医疗保障权益？如何为优化医保服务提供法治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3: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也就是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而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史副主任门伟介绍，法律规定要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针对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参保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4: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授权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3: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认为，这些规定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安排。
5: 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3: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作出一系列的明确规定，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法律还规定，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以及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之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及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娄宇认为，立足一线，对于医保目录、支付范围等进行科学设立，更有利于满足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需求。
5: 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3: 同时，法律还进一步强化了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打击。门卫表示，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医保基金安全运行仍然面临挑战，为此，医疗保障法强化规范管理，严格设定法律责任，
4: 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并明

0: 明确备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明确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定点医药机构、个人等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针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明确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1: 同时，进一步规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员等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明确将稳步拓宽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 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的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 法律还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娄宇表示，国家医保局此前明确，15期间将实现长护险的全覆盖，以法律形式将长护险制度进行确立，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 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效业法提供法律依据。
1: 医疗保障法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下一步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推动工作。
3: 有效落实。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3:59，经过约5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
4: 有关此次出舱活动的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好的，刘磊。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是从昨天上午一直到昨天下午2点左右，整个的这个过程是约5.5小时，是非常顺利的，甚至比大家的预想的可能还要稍微早一些。那么神舟20号航天人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是密切协同。 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之下，他们共同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地返回了天河核心舱。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而航天员张志远呢，是执行首次出舱，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那么据了解呢，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这样呢，就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 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非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过程之中。刘磊。
3: 那么这一次的出舱活动，你刚刚也说到这个太阳翼受损的原因是什么？后续在轨的3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4: 实际上，刚才我说到是咱们第二次进行出舱维修太阳翼，那么基于这一次它这个需要维修的原因呢，现在分析认为呢，不排除也是可能遭受到了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可能性。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装一些防护这个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这些防护措施。因为在近地轨道呢，其实存在无数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的。那么这些数不胜数的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是无处不在，它们虽然说尺寸很小，但是飞行速度非常快，有一些空间微小颗粒呢，空间小碎片它们的飞行速度甚至比航天器。 气飞得还要更快。当这些小碎片小颗粒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撞击的破坏力是相当惊人的，毕竟我们的空间站飞行速度本身也是非常快的，哪怕只有一粒尘埃大小的小颗粒都有可能会击穿我们航天器的舱壁。而在空间站之中呢，是有很多巨大的太阳翼，它们是给空间站提供能源。那这些太阳翼的结构呢，其实并没有像空间站舱体这么坚硬，它们遭到空间微小颗粒撞击时呢，就很容易被击穿受损，所以呢，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对太阳翼的维护维修工作。那接下来的话，三名航天员呢，因为现在在轨，他们工作已经超过了3个月，后续呢，他们也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活动，同时呢，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科普教育等工作。嗯，刘磊。
0: 嗯，好的，张绵绵。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围绕关税展开的贸易争端持续升级。
0: 特朗普曾于去年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到如今又瞄准了安大略湖，甚至声称考虑更改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美国方面频频在跨境地名上进行修改，这样的符号博弈背后藏着怎样的算计，又将给当前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中面积最小的湖泊，湖岸分别毗邻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其名称源于原住民语言，历史超过400年，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当地时间2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相关行政令。根据行政令要求，美国内政部需在30天内向国内地名信息服务局完成官方地名更新备案。那么，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5: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3: 加拿大方面的反应印证了这一判断。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安大略湖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非常贴切的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也清楚，尊重现实，它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新斯科舍省省长休斯顿、工业部长乔利均明确表态，拒绝承认美国单方面更名，将始终沿用原有名称。而美国国内对这一改名行政令也批评声不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丁格尔宣布将向国会提交法案废除该行政令，斥责其荒唐可笑，强调五大湖是两国世代民众携手守护的共同财富。威斯康星州州长更以跟风改名的调侃方式讽刺这一行为。纽约州也明确表示，本州不会使用美国湖这一新称呼，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入主白宫之初，就曾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特朗普在签署现场还扬言，我们已经改了一个海湾的名字，现在又有了一座湖，接下来我们还差一片大洋，说不定就要把大西洋、太平洋改名，甚至两个大洋都改。在刁大民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5: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这一次两国的贸易争端让这里成为了博弈的焦点。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安大略湖。
6: 无论是安大略湖还是美国湖，一场看似简单的地名变更，实质折射出跨国界水体的地理属性、国际法权属、历史文化主权以及大国边界治理逻辑的深层博弈。第一，从自然地理与边界地理视角来看，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水系的东部核心枢纽，该湖地处北纬43至44度，东通过圣劳伦斯河连通大西洋，西经尼亚加拉河衔接伊利湖，水域面积约1.95万平方公里，为五大湖中面积最小、位置最靠东、距离大西洋最近的中端湖泊。作为主权分属美加两国的国际界湖，依据1909年美加边界水域条约，湖泊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约52%水域归加拿大管辖，48%归属美国。湖北岸坐落着加拿大经济、人口高度集聚的安大略城市群，南岸紧邻美国纽约州产业带，它既是两国天然地理分界，也是北美温带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水汽调节中心与跨境水文纽带，地缘区位价值突出。第二，从历史人文地理维度，安大略湖是植根原住民文明、历经数百年国际共识的标准地理名称，这一名称源自北美易洛魁语，是以为美丽之湖、闪光之湖，也有说法源自温达特语，湖景秀美、水域辽阔之意。自17世纪英法殖民勘探、18世纪北美地缘版图规范化以来，该地名已经连续沿用400余年。国际地理体系内，安大略湖是全球通用标准化地理标识，载入各国教科书、水文资料、国际地图及联合国地理名录。地理地名具备显著的历史继承性、公共性与稳定性，跨国界水体的名称依托双边共识与国际惯例，不属于单一国家单方行政裁量范畴，具备历史刚性与专业规范性。第三，从双边价值与地缘功能分析，安大略湖是美加百年和平边界与跨国治理体系的标杆。其一，它是北美关键跨境经济水系，湖域承载大宗航运、水力发电、城市淡水供给、渔业养护、跨境文旅等多元功能，支撑美加东北部两大城市群产业运行与民生保障，成为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的重要纽带。其二，它是全球跨境水域共管的经典样本。100余年来，美加依托边界水域条约设立国际联合委员会，围绕水位调度、水质管护、生态修复、防洪减灾、航运管理、资源分配，开展常态化联合治理， 这套和平划界、规则治理、合作共赢的实践范式，长期为地缘海洋法学界所研究借鉴。其三，它是美加双边关系的地缘象征。美加拥有全球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安大略湖水域段是其中运行最为稳定、合作程度最高的区段，集中体现两国长期和平共处、务实协同的双边特质。第四，透过本次更名风波，可以看清事件背后的地缘博弈实质。美国单方面行政更名不产生国际法效力，不能改变现有地理权属，缺乏地名变更的法理与学术依据。此次单边操作并非实质性领土变更，更多是地缘表态与舆论施压，折射出当前北美地缘博弈中单边化、情绪化的新特征，也对美加长期稳定的边界治理默契构成考验，对跨国水域治理的国际规则体系提出挑战。总的来说，地理边界、水域权属与地名标识根植于自然条件、历史积淀与国际法准则，属于公共地缘成果，不应沦为单边博弈工具。放眼全球，跨国边界争端的

0: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通过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和产品，广泛宣传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闭幕。博览会期间发布的2025到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超过1.8万亿元，同比增长7.51%，五年实现两位数累计增幅。今天零点起，我国成品油价将迎来8月份的第二次调整，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国际方面，冰岛将于29号就恢复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29号是禁止核试验国际日。自1945年7月16号首次核武器试验以来，世界各地共进行了近2000次核试验。2009年12月2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8月29号为禁止核试验国际日。决议呼吁致力于加强关于核武器试爆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后果以及终止此类爆炸必要性方面的公众意识和教育。此后，全世界每年都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6: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7: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7: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外侠欧阳德被孙道良生擒活捉。说是怪侠那么大的名望，那么高的本事，也太凶点儿了，非也。因为孙道良凭能耐根本赢不了怪侠欧阳德，他使的是歪门邪道，用五毒温黄球，他占了便宜了。不管怎么说，他占了上风。南蛮侠张玉在后头观敌，他这一看大吃一惊，他跟欧阳德的关系非同一般，这落到对方的手里还有个好吗？想尽一切办法得把朋友救回来。想到这儿，一晃宝刀飞身行，靠近孙道良，两个人就斗在一处。赵壁、黑世杰在后头观战，赵壁直拨了脑袋，直抖了手啊！
1: 哎呀呀，哎呀呀呀！
0: 心说怪侠呀怪侠，你一点都不怪，你那么聪明的人，你怎么上这个当？哎，不行，我给南蛮侠张玉得提个醒。